10月1日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0: 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十五五，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新疆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心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此刻真的是无比的激动。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们要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踏踏实实做好民生服务。
2: 今天跟我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我非常的激动。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祖国的栋梁，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0: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3: 参加升国旗仪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我们少年定会努力学习，守护和建设美丽家乡。
4: 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唱起国歌。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的喀什市越来越热闹，大家日子过得越

0: 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从边境村落到口岸国门、边防哨所，天山南北处处同声一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壮美边疆风光交相辉映，绘就新疆各族儿女爱党爱国、同心奋进的动人画卷。
2: 和伙伴们一起仰望这抹中国红，心中无比滚烫。我将践行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愿以五倍之青春护着锦绣之中华。
3: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份激情，祝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内心感慨万千，五星红旗在国门之上冉冉升起，口岸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国门平安。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6: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奋进新征程，共绘新画卷。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昂首阔步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上新征程，让我们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大力量。
7: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今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举行主题活动，1000多名社区干部、各族居民及共建单位代表开展了升国旗及我和国旗合个影等活动，并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8: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情非常激动，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们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9: 77年辉煌成就令人振奋，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基层工作当中，持续深化为民服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让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为成就无比自豪，对前景充满信心。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软硬件的迭代升级，得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11: 如今，校园环境优美，师事齐全，师资充足，各族孩子都能就近安心入园，立足岗位，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使命如山，号角催征。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12: 总书记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记职责使命，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便民利民措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3: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
14: 尽可事务开局部署，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实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继续增收。
6: 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度国庆，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盛世佳节，天山南北处处飘扬中国红，在吐鲁番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

0: 在巴里坤县，沿着国道575高速，一面面国旗沿路布设，成为出行路上一道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当地干部群众、游客和国旗合影，以此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1: 现场的氛围让人热泪盈眶，亲身感受到边疆的壮美风光和安定和祥的氛围，深刻体会到盛世中国的美好。

0: 主题长卷，一同唱响歌唱祖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上，社区居民把用三个月时间精心创作的五幅国庆主题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作品呢是天安门前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国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在哈密市一周区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各族群众登台献艺，讴歌伟大祖国，礼赞新时代。在阿瓦提县举办的主题文艺晚会上，歌舞、戏曲、魔术、杂技轮番亮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共同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
2: 节目太精彩了，舞蹈、歌曲还有杂技，样样好看。祝各民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库车市举办国庆主题烟花秀，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3: 我们这祖国也越来越强大，我们感到光荣。我们祖国这么强大的幸福生活，感到满意。
4: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倾听大家的心声，通过他们谈生活、话变化，用最朴实的话语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5: 我在新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看着城市越建越美，出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心里特别高兴，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6: 您觉得最让人感觉到骄傲的地方？
7: 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这种旅游的方便、交通的方便。这现在北疆、南疆10天20天全游完了，那这个变化，那世界是独一无二啊！世界最长隧道，这是最大的体现了。
8: 您看来中国帆有哪些，或者你最欣赏的？
9: 好，比如说爱德莱斯，我们从小就有，一直就是发展到现在。比如说它款式变了，花纹变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文化还是在的。
10: 国庆节了嘛，有没有对祖国的一些祝福？
9: 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56个民族一样，就一起发展到更好的。
11: 国庆假期，新疆各大景区推出多彩活动，优质服务与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畅游大美新疆。
0: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
12: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13: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0: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肯斯瓦特等景区风光正好，吸引各地游客打卡秋日山水美景。各景区增加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物资补给、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还精心编排民俗表演，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的文旅体验。
14: 一路上过来，就是这个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
15: 我们邀请了本土非遗艺术家，沿着游览动线开展分时段的展演，唢呐、横笛、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邂逅了民俗文化的魅力。
0: 用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今天起自治区文旅部门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20元、50元、80元三档面值，优惠范围覆盖全疆15+5A级景区，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
16: 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4: 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疆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
0: 路网通行迎来高峰，交通部门预测，假期首日全疆高速公路通行量将达146.5万辆。
17: 这里是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区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G30连霍高速以及G7京新高速，还有G011乌玉高速等重要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

0: 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方式实时发布出行服务信息。
1: 铁路客流同步迎来高峰，新疆铁路通过加开列车、优化票务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我现在位置呢是乌鲁木齐站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达到整个国庆运输周期的最高峰。
3: 打算去带孩子嘛，到嘉峪关玩。火车站里面的配套设施都特别完整啊，带着孩子也方便，有单独的这个通道嘛。
4: 夏日民航出行的热度攀升，10月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计划保障航班起降69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日均旅客吞吐量、日均起降架次将同比增长4.77%、15.26%。
5: 面对客流的高峰，增开了值机柜台，提升了手续办理效率，同时强化了旅客帮扶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6: 国网新疆电力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
1: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
7: 调试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啊，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1: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峰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
8: 全力保障工程过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9: 9月30号，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是继在北京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关于新疆粮食的专家研讨会。
1: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
10: 比较通俗的这个就文字包括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那么重大的变化。
1: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疆粮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既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11: 新疆大学将发挥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这个作用，开展好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这粮食教育的一个相关工作。那同时呢，将这两本著作有机的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这个体系当中。
12: 我们

0: 将搭载更多的桥梁，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的去传播出去，能够深入人心，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做更大的贡献。
1: 9月30号，坚固万岁人民喜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
2: 1800多年前呢，东汉刘平国置冠廷送摩崖石刻上“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行文字，篆刻下西域各族先民期盼家国安定、百姓安康的朴素心愿。今天跨越千年的秋瓷文明集中呈现，复刻洞窟、造像、临摹壁画、数字影像等，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让大家读懂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力量。
3: 那些石窟的色彩，包括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色彩和线条运用的特别的漂亮，
4: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很打动人的一个展。无论是从这种历史上和现代上，还有这个对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的这种状态，都体现到了。
1: 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观众还能戴上 AR 眼镜，在壁画残缺现状与数字复原图像之间进行视觉切换，
5: 把遗失在国外的这些壁画呢，整个给它复原到38窟的这个窟面上面啊，同时呢进行一个数字的讲解，让观众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1: 展览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到2027年4月5号。
6: 新源县玉米高产攻关田传来捷报，经国内权威专家组实收测产，这里的百亩攻关田亩产达到1799.1公斤，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
7: 近日，来自沈阳农业大学、新华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来到新源县喀拉布拉镇，严格按照自治区玉米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对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的攻关田进行实地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08.48亩，亩产高达1799.1公斤，比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高出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
8: 这个14%含水量的籽粒产量是1799.1公斤。
7: 高产的核心密码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研发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精准调控水肥，能够充分挖掘玉米的增产潜力。这次也是该团队第八次创造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不仅验证了密植高产技术体系的稳定与可复制性，更为全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
9: 近日，自治区印发《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新疆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考试采用3+1+2新模式。
1: 我区2027年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首选科目需从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中选择两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计入外语科目总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统考科目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计入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按照考生首选科目组合，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四个批次，投档录取分别执行平行志愿、顺序志愿两种模式。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时开通，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11月15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
10: 将继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线上职业技能课程9月28号正式上线，1400多门课程面向新疆公众免费开放，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支付宝 APP， 搜索将继通小程序。

0: 程序就能在线学习。
1: 不仅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符合我专业的课程，还有生活服务类内容，我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拓展我的知识面。
0: 目前上线的课程分为生活服务、安全培训、信息技术三大类别，涵盖家政服务、健康服务、酒店餐饮、基础安全知识、人工智能训练师、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等十大学习方向，兼顾民生刚需和数字产业前沿。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2026年棉花抗逆优质高产协同关键技术培训班在库尔勒开班。本次培训班采用现场观摩加集中授课模式，就棉花产业发展形势、抗逆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集中成熟与高效精准化控技术等专题进行授课。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混凝土质量检测员赛项决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73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为新工艺、新材料的落地应用打造了实践交流阵地。近日，2026年亚足联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员培训班在喀什市开班，来自喀什地区各县市的24名学员参训，学员群体涵盖中小学在职体育教师、基层青训教练员等，进一步提升基层足球教练员专业能力。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两处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4: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新中国走过的77年岁月里，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从锁边合拢到扩边增绿，从治沙直绿到绿富同心，一代代天山儿女用青春与汗水在祖国的西北角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今天起，我们推出“为国植绿”专栏，聚焦新疆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绿富同心的生动实践，讲述各族干部群众为祖国植绿、为家园增绿、为幸福奋斗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看看那里如何让绿围脖更绿更厚，如何让黄沙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1: 国庆时节的南疆大地，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在与沙漠咫尺相隔的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连片的玫瑰花田为黄沙镶上了温柔的花边。这段时间，司府然木汉正在和家人一起忙着在花田里劳作，这已经成了他们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2: 现在捡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开花呢，这今年5000多。
1: 司府然木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锁边合拢点仅有1公里。2024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栽种不久。时隔2年故地重访，花田已是繁花盛放。每年5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让一家人真切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只是这份从黄沙里长出来的收成，每一分都来得格外艰难。
2: 去年这边太热嘛，我们没有装备了，热的潮死了。
1: 司府然木汉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夏季的干热风直接吹到玫瑰花上，极易灼伤玫瑰嫩枝，导致幼苗死亡。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植户只能通过增加浇灌频率、扎芦苇草方格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本该增收的土地反倒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负担，
3: 需要有人盯着它，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它，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1: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的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经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管护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3: 浇这个水这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1: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4: 我们说明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3: 对，
4: 这草拔都拔不动。
1: 在于田县沙产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5: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1: 从2024年开始，当地陆续投入350万元建成了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也能有2份收入。
5: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

0: 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两三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1: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的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在这里难以生存。
0: 像这个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1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1: 为了找到能够适合于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实验对比。
0: 种着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4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1: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桔梗、叶干等5个品种。
0: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
1: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间套种黄芪、板蓝根、艾草、薄荷等中草药近30,000亩，既巩固沙丘，提升植被覆盖率，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今年推广的有3个品种，现在这个成活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国企已经签个合同，1公斤就5块钱，1亩地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1: 现在于田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3: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治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4: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5种，一个是这个空腹液，然后这个是肉松茸枣，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松茸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空腹液卖的比较好，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1: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里只与黄沙为伴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沽菁，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3: 大理已经有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肉松茸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5: 从黄沙漫漫到绿意葱茏，于田的治沙之路是新疆生态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绿围脖的延伸，更看到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新路正在沙海中铺展。沙海变绿洲靠的是持续投入，绿富同心靠的是产业支撑。只有让群众在治沙中获益，绿色才能留得住、扩得开。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每一位扎根荒漠、为国植绿的治沙人致敬。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0: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口的推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儿，还能怎么着？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佩丹。
0: 丹丹。我怎么觉得

0: 你头有点歪呀、啊！
1: 我已经很努力让鸡摆正了，还歪着啊！
0: 而且明显感觉有点僵硬、这两天是不是刷手机有点长？
1: 有可能吧，这段时间我脖子这块是有点痛。每次转头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所以呢，我现在不管乱动，我怕越动它会越严重呢。
0: 有点像落枕了。
1: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颈椎啊，包括颈肩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副教授、主任医师徐江波，带我们全方位读懂颈椎病。有请徐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的徐江波大夫。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颈椎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频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现在这个颈肩痛颈椎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咱们颈肩痛、腰腿痛的发病率，在这个全球来说，仅次于普通感冒，排在第二位。而且呢，颈椎病呢是咱们第二大慢性疾病，在这个慢性疾病里面，它又致残率又排在第一位。在这个发病人群中呢，其中教师、还有这个司机、还有这个白领工作者，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啊。而且呢，这据统计呢，这个颈椎病的发病年龄逐渐在年轻化，平均年龄达到了43岁，20至40岁的新发病例里面占到了45%啊。更为常见的是，在我们的骨科还有就是疼痛科的门诊里面，80%的病人都是颈肩或者腰腿痛的患者，所以说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那么颈肩痛、颈椎病发病率这么高，导致它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在几百万年前呢，我们的古人类是四肢爬行行走的，但是通过进化过程中呢，慢慢开始直立行走。但是呢，在直立行走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整个的脊柱的解剖结构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其中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脊柱变成直立状态，然后呢，我们的头颅就在这个颈椎的上方，那么它的力学就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这个平行的这个受力变成了直立受力。为了这个解放，就是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脊柱呢就变成了一个 S 型的弯曲。这种解剖结构呢非常适配于我们狩猎，但是呢却不适配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尤其是近30年这个电脑、手机的普及，那么很多的人群呢就长期伏案工作，还有就是低头工作。正常人的头颅的重量大概是5公斤左右啊，如果我们在直立站立的时候，颈椎可能受到的压力是5公斤的重量，但是如果我们身体稍微前屈，或者是颈椎稍微这个前屈30度，那么它的重量就可以增加到18公斤啊。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前屈增加到的这个60度，那么颈椎的压力就可以达到27公斤。那么长期在这种姿势的情况下，颈部肌肉就会出现僵硬啊，就会出现这个劳损。那么颈部肌肉劳损以后呢，再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出现脊柱的反曲或者是变直啊，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颈椎间盘的突出啊、椎管的狭窄啊、这个神经根的受压这些情况。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这样偶尔出现脖子酸痛呀，然后颈椎的不舒服呀，然后转头的时候那种咔咔响的那种症状也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累了。那我们怎么去区分我们的肌肉它是一个简单的是个劳损的状态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患上了这个颈椎病呢？
2: 是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临床上我们有3个步骤来进行鉴别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肌肉劳损，那么肌肉劳损呢占到我们所有颈肩部疼痛的90%以上，主要在集中在咱们这个颈肩部这个位置，出现这个沉重感或者是酸痛感啊。但是呢，这种疼痛呢，它一般来说通过我们的按摩呀或者休息一晚上，它一般就会很快就会缓解，不会留有这个后遗症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筋膜炎啊，那么筋膜炎了以后就容易出现的这个长期的反复的颈部疼痛，有的人呢会出现落枕，

0: 频繁的落枕，但是呢，一般来说没有椎间盘突出呀，没有这个神经根受压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属于软组织损伤的情况。当然，另外一些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那大家都要非常小心。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颈肩部疼痛以后出现了，这个上肢的一个放射痛。什么叫上肢的放射痛呢？就是某一个姿势下，疼痛从肩部放射到这个上臂，然后到前臂，然后到手指。那么这种疼痛就像放电一样的，那么这种疼痛就叫放射痛。如果出现了放射痛或者手指的麻木，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有的人可能转头的过程中呢头晕恶心，而且呢可能疼痛会诱发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咱们这个高血压的头疼，或者是排除前庭神经功能的这个头晕，那么可能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有的人呢可能会颈肩部疼痛以外，可能会出现下肢行走的时候啊站立不稳，或者是走路的过程中有踩棉花的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往往可能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呀压迫到脊髓神经了，那么造成了我们下肢的这个运动神经元的损伤，然后造成行走不稳、踩棉花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做精细运动不行，而且呢可能闭目的时候它站立不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最严重的，叫脊髓性颈椎病，可能会有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就要到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1: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连线题哈，您刚才给我们总结有几种类型对吧？
0: 对。
1: 那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造成了这几种类型，那我们现在来找原因，比如说长期伏案工作应该连线哪一类？
0: 长期伏案工作就是因为颈肩部的这个肌肉功能出现这个僵硬，颈部的压力就会大增大，然后就会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问题。
1: 那如果说晚上作息不规律，熬夜看手机，
0: 对，看手机的时候，一个是保持一种这个非常规的姿势，斜靠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就容易失调啊，那么出现这个颈部功能的紊乱。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觉睡不好，
0: 对，
1: 或者长期靠着一边睡，这会对应哪一种类型？
0: 哦，长期的睡眠不佳，那么就是容易出现颈椎功能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肌肉的功能失调，然后呢，造成了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改变，然后造成了后一系列的颈椎间盘突出这些问题。
1: 老话说啊，动得好不如吃得好，吃得好不如睡得好。
2: 对，
1: 那实际上现在很多人睡觉也睡不踏实，除了失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枕头不对。我们在影视剧里或者在一些博物馆里看到古人用的一些枕头，一般都是方形的，很高很硬，即使是当时古时候的这个软枕也是方形长条很高，所以古人有句话叫高枕无忧。但实际上我试过睡高枕，越睡着脖子越疼。那高枕无忧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0: 我可以告诉大家，高枕无忧是一个典型的颈椎保健过程中的一个误区，也是一种谣言了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的颈椎高枕以后会出现问题呢？通过这个解剖模型来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颈椎啊，成一个 C 字形啊。如果我们枕高枕的话，这个头吧就容易前屈，前屈以后就会导致这个颈椎的后方的肌肉的功能失调，那么进而导致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就会变直啊，生理曲度变直，甚至有的时候会成反弓畸形啊。那么临床上如何去选择一个枕头呢？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叫全枕法。什么叫全枕法呢？就是我们枕头的高度应该和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拳头的横径是一致的啊。
2: 放的时候，
0: 对，那么我们在选择枕头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有三种这种枕头，
2: 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软枕。
0: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软枕，比较高，大家可以看到比较高，它中间高两边低，而且呢它比较轻。但是这种枕头有个什么缺点呢？我们的人的枕骨是突出的，那么人枕骨在枕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颈椎反而是落空的，
1: 它吃不上力，
0: 而且在睡觉的过程中，这个枕头过轻，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不自主的这个枕头就会跑到一边去，就容易出现颈部肌肉的问题。
1: 那这种软枕是我们要排除的是吗？
0: 对，所以说软枕是我们是不太建议。
2: 看似它很高，实则头放上去以后
1: 没有这个，
2: 它的这个高度不是很高，而且我们的这个脖颈这一块是单空的。
0: 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全枕法一定是在这个压下去以后，它的这个材质的实质的这个厚度和我们的这个拳头的痕迹是一致的啊。那么另外一种枕头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乳胶枕，它中间是凹进去的，但是旁边呢比较厚实，而且呢比较粗，枕在这个凹陷的地方。同时呢，我们的颈部呢可以完全的担在这上面，所以说就可以使这个我们的脊柱呀保持在一个平行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出现颈部肌肉的这个酸痛呀，或者颈部肌肉的功能出现紊乱的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推荐的这种枕头，而且这种乳胶枕头放在这个床上呢，它不容易跑来跑去，相对来说固定的比较结实啊。
1: 这个是适合所有人吗？
0: 对，基本上适合于我们正常的人群。
1: 哦。
0: 那么还有大家还可以看到这种枕头，
1: 这应该是比较硬的。
0: 对，
1: 这里面的材质应该是不一样。
0: 其实不是很硬，它呢是荞麦枕。这种荞麦枕头呢，它相对比较窄，那么刚好可以枕靠在我们的这个颈部，我们的头部可以稍微后仰，就可以放松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而且呢可以改善我们的颈椎的生理的曲度啊。所以说我们推荐像这种白领阶层或者是教师、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颈肩位有酸痛或者你的颈椎有生理曲度改变的，使用这种枕头会比较好。
2: 邓丹，你喜欢哪一个枕头？
1: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这个的，但是现在是我常用的是这个。
0: 那么关于这个枕头的材质的选择，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软硬合适。
2: 这三款当中您觉得哪个软硬更合适？
0: 常规来说是这个乳胶垫的，这种呢它的软硬就比较合适啊。另外一种这种荞麦枕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可以调整它的这个高度，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个粗细程度。
2: 我喜欢用这种，用这种还有啥好处？就刚才徐主任说的，就是他睡了一个窝，
0: 对，
2: 哎，我把它搂一搂，哎，这边高起来了，我睡在上面就很踏实。有的时候睡高了有点难受了，我把它拨一拨就能矮下去，我可以自己调整，
0: 可以随时调整。
1: 你刚刚说这个枕头呢适合有症状的人，颈椎有问题的人，这个枕头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
0: 是的，
1: 比如说我目前是没有颈椎问题，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来预防，
0: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2: 很多时候大家颈椎不舒服，可能主要归结于伏案工作和玩手机时间长了，实则呢这睡不好睡得不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一个潜意识的动作，就是抬头
1: 看天花板。
2: 很多人会认为抬头能治颈椎病，这个说法对吗？
0: 对于轻度的颈肩部疼痛，如果它是单纯的颈部肌肉的酸痛啊，肌肉劳损，那么我们做这个温柔的或者说是轻柔的去做头后仰的动作，那么可以放松我们颈部的肌肉，改善我们的生理曲度，那么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或者是改善颈部肌肉的作用啊。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如果你过度仰头的话，那反而会加重病情，甚至会导致这个神经症状的加重，甚至有导致瘫痪的可能性啊。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做这个仰头的动作。
2: 而且我觉得就是仰头也要慢慢的仰，
0: 过门的话容易造成局部的神经损伤。
1: 这么说，在生活中我们很多自以为是特别护颈的那些小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在伤害我们的，
0: 是的，
1: 就是颈椎。
2: 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对颈肩病的错误认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0: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有的人呢认为颈肩痛就是颈椎病，这个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说呢，颈肩痛是一组症候群，在这里面呢，轻度的颈肩痛它可能主要是肌肉劳损或者是肌肉痉挛啊，它还达不到颈椎病。那么什么时候成为颈椎病呢？就是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以后我们才称为颈椎病，比如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或者椎管狭窄，

0: 或者是神经根管狭窄压迫神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称为真正的颈椎病。
1: 还有些人会认为这个颈肩痛只要问题不大就没事了，
0: 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就认为颈肩痛是非常常见的疾病，到这个按摩店去按摩一下就会好。那么事实上呢，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因为我们在没有分辨你到底是普通的这个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之前，你去随意的去按摩，那么如果你要是颈椎病的话，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啊，甚至严重的会导致你的瘫痪这种情况发生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啊。
1: 那既然颈肩酸痛它不一定是颈椎病，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颈椎问题？
0: 我们认为颈椎病的诊断一定要由我们的骨科大夫给你做详细的体格检查，详细的问诊，然后呢再结合我们专科的这个检查来去判断你到底是不是有颈椎病。
2: 我们诊断为颈椎病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必须要做手术吗？
0: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去做手术的啊。我们临床上还是遵循一个先保守治疗再手术的这个原则。我们常规来说分这个三个阶梯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础的保守治疗。那么基础保守治疗什么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止痛，包括热敷、理疗、局部的牵引，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的方法来放松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然后呢治疗我们的肌肉的劳损的情况，然后呢改善我们的生理曲度，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的痉挛，然后呢改善我们的神经的这个受压的情况啊，这是基础的这个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如果出现了手指的麻木，或者说是这个疼痛比较明显，甚至有的人可能夜间痛也会非常明显，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给药物干预治疗。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这个手的麻木或者下肢的麻木，我们还可以给予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也可以给一些活血化瘀啊或者减轻神经水肿的药物，那么它可以缓解我们神经的症状啊。那么到第三步了，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影像学检查发现他的这个椎间盘突出非常明显，椎管狭窄非常明显啊，神经根受压很明显，或者有明显的颈椎不稳定的情况，然后通过保守治疗又没有改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考虑要行手术治疗了啊。当然现在手术治疗呢也都基本上是微创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病人才需要开大刀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其实说到做手术，不管是不是微创，大家还是有点
2: 心理负担啊，
1: 心理负担。很多人在颈肩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做一个中医调理吧，
2: 按摩，
1: 推拿、按摩针、灸、拔罐，又舒服又有用。
0: 那么关于颈肩痛呢，在中医里面属于是项痹的范畴，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肌肉的这个劳损，或者是经络不通，或者是气血堵塞，或者是风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颈肩部，造成了我们颈肩部疼痛。那么中医的有很多种方法能够去缓解我们的这个颈肩部疼痛的这个办法，其中针灸治疗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啊。那么针灸呢，可以通过针刺我们的肩颈穴啊、大椎穴，这些能够缓解我们局部肌肉的痉挛，然后呢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肌肉僵硬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传统推拿按摩的手法，可以放松我们局部肌肉的僵硬啊或者痉挛。另外一个呢，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此外呢可以缓解颈椎生理曲度的改变，所以说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在我们去推拿按摩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我们的颈椎疾病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如果要是轻度的，单纯的只是因为肌肉的僵硬或者痉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做推拿按摩。但是如果你要有严重的这个颈椎病或者有器质性的改变了，这时候你再去推拿按摩的时候，如果再不注意手法啊，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加重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这里面我要强调，大家在推拿按摩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到正规的这个有资质的中医推拿理疗师这样去推拿，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力度掌握不到，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1: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动作在平常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随时的来舒缓我们

0: 的一些颈肩问题。
1: 刚好我今天有这个现象，可以缓解一下我的疼痛感。
2: 我们有一组非常小的动作，能够放松我们的局部的肌肉，然后呢改善我们的姿态啊。这些动作呢虽然小，但是呢它可以随时随地去做，不挑时间，不挑场合。那么这些动作的演示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刘坚护士长来做演示。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好，那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讲解几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缓解我们颈肩的一个不适感。第一个动作，下颌微收拉伸，身体站直，双肩自然放松，目视前方，缓慢地使我们的下颌水平向后回收，感受我们颈后肌肉的拉伸，坚持5秒。注意，在做这个动作时，切忌低头或仰头，只做水平回收。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改善颈部的前屈和曲度的变直。第二个动作，颈斜肌放松拉伸，将我们的右手轻轻放置头部左侧，肩部放松，轻轻地使头部向右侧拉伸，左肩部自然下沉，坚持8秒，自然放松，对侧交替进行，重复动作10次，每组做5次。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单侧颈肩的酸痛感。第三个动作，双肩绕环，双肩自然放松，双肩部向前、向上、向后、向下做环形运动，重复动作15次。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放松颈肩部的肌肉，缓解僵硬及卡顿感。第四个动作，靠墙站立，使我们的身体靠近墙体，使头部的后脑勺、双肩、臀部、小腿、足跟紧贴墙面，颈部向上拉伸，核心部位收紧，坚持3分钟，每天坚持锻炼，可有效改善我们低头、驼背、含胸的不良体态，从颈椎的根源减轻颈椎的压力。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我觉得动作都很简单。
1: 对，
0: 贵在坚持。
1: 我觉得
0: 每天想坚持下来还是有点难度
3: 啊。那除了以上的小动作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颈肩部的不适。那哪位主持人可以先来体验一下呢？
0: 我来
3: 好来，
0: 我来试试。
1: 不喜欢动，他就喜欢静。
0: 来，这样的好事我一马当先。
3: 好，那我们的第一个穴位呢是按压百会穴。那百会穴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1: 我知道中间这个位置。
3: 对，是我们头顶部最高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耳尖的两侧耳尖部，然后耳尖部的连线和我们头部正中线连接的交汇点，
1: 头发分成中分，中间这个位置就可以。
3: 是的，是的啊。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指腹，轻轻按揉，然后力度由轻到重，按揉20到30次，可以帮我们醒脑、健脑、提神。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头部对侧按压。您可以跟我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分别放于自己的太阳穴位，其余4指放于头部2侧，双手同时用力对按，按揉20到30次，可以帮助我们清脑明目、提神。接下来为大家展示颈肌拿捏，使用我们的右手，将我们的右手放置颈部，大拇指放置于颈部的外侧，剩余4指放于颈内肌的内侧。双手合力用力，将颈部肌肉提起，缓慢放松。
1: 它的力度呢？
3: 以自己舒适为主。
1: 舒适为主。
3: 放松。好，由我们的风池穴向下拿捏，直至我们的大椎穴，该穴位可有效改善我们颈部的酸痛感及卡压感。接下来我们教大家一个按压风池穴，位于我们颈部与发际线的交界

0: 接触，双手拇指放于颈部与发际线的交界凹陷处，其余四指放松于头部，逐步按压20到30次，力度由轻至重，可有效改善我们头颈部的酸胀感。
1: 我看丹峰哥很享受的样子，接下来的我来体验好不好？
2: 好，这真的是一件

0: 即为我们的大椎穴。我们用四指并拢，放置于我们大椎穴，用力揉搓按摩，使局部发热为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不适，祛湿散寒，缓解经络。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穴位是我们的肩颈穴。好，那肩颈穴位于我们的大椎穴与肩峰连线的中点部位，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右手放置于左侧的肩颈位。好，
1: 我按的时候它有酸痛感，
0: 用我们的中指指腹按压肩颈穴，会有酸痛感觉，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的肩颈疼痛。两侧交替，换作右侧，是用我们的左手指腹按压于右侧的肩颈穴，20到30次，是不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好，最后一个还有一个穴位是我们的内关穴。那我们以右手为例，将我们的掌心向上，双手伸平，用我们的左手拇指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我们的掌横纹上2公分，约3指。
1: 3指，
0: 轻�轻按揉，按揉1分钟，可有效帮我们缓解心脉通络。以上的穴位练习您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感谢徐主任和刘护士长的专业分享，让我们了解了颈椎痛的深层原因，也破除了高枕无忧仰头就能治颈椎病的两大核心谣言，同时也掌握了中医针灸推拿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禁忌，真正做到了科学认知、精准防治、高效养护。
3: 颈椎问题呢，重在预防，长期低头的人、伏案的人群一定要改掉错误的养生习惯，不盲诊、不盲养、不盲按，先检查分轻重，然后中西医结合科学养护，不要让小的劳损拖成大病。
2: 再次感谢徐主任、刘护士长，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颈椎，拥有健康体态。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颈椎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

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

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无疆。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上有川，第四，快，看红了，就这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丁伟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4: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0: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1: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
0: 孙连长，哟，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
2: 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0: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
2: 严禁
0: 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2: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2: 是，团长。
0: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2: 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 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3: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 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渡，自己找吧，训练去吧。
1: 是。
2: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啊，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

0: 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两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0: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圈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2: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0: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2: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郎行，大斗笠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找炮？哪儿找炮？老李，哪儿找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5: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New today, Fusion day, 하신이 시대. 야마사키 공부와 이시테노 오세리. 이편이 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2: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1: 嗯。
3: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2: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掌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1: 嗯，
2: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听见多不好。
0: 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0: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3: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都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2: 老李，你，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

0: 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给谁呲牙啊！我来多利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2: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0: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的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连龙，
0: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3: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1: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5: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6: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5: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日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7: 是。是。
1: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5: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5: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5: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去

0: 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1: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2: 快点，
3: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2: 什么事儿？
3: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3: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2: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3: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2: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3: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2: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3: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2: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4: 政委，政委，
5: 你喊什么？
3: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6: 副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2: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6: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3: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2: 我说赵政委啊，
7: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6: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3: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2: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8: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0: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2: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

0: 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

0: 要保护，豪华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

0: 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

要保护，豪华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

0: 爱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扶摇。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
1: 旅长，我想不通。行，听令，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走！
2: 你们城墙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车，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的呀！
1: 小子，给我立！
2: 闯
1: 进来！
3: 立刻开炮！
2: 立刻开炮！
3: 集中所有炮火！
2: 集中所有炮火！
3: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管！

0: 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1: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0: 上，走，上，快！
1: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绕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能だけを言って、歧視、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獨立團團長李雲龍得知閣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戒，
0: 走在唐朝。
2: 下给你口令。

盖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

0: 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站。

0: 到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
1: 独立参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2: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1: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2: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凤姐，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雷爷。
2: 老李，
3: 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4: 兄弟，安心养伤吧。
5: 大将，大将！
4: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6: 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

0: 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0: 嗯，
1: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2: 知道了。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6: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时候？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1: 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啊，啊，这盘着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啊，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0: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0: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是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

0: 坊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

0: 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

0: 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

0: 扣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响。

0: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1: 二婶
3: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
2: 哎，你算老几啊？
3: 不是，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2: 不是你，
3: 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4: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0: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4: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0: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0: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呵呵，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4: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哎，铁！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1: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100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猴子字
3: 三，
2: 猴子字
3: 三，
2: 猴子字
3: 三，
2: 猴子字
3: 三。
4: 停，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3: 明白。
1: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2连的4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2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6: 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7: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6: 一营，我加油。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7: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6: 加油一营。
8: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7: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6: 一营加油。

1: 营长跟我上，
2: 同志，
1: 行，
2: 好啊，
1: 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吧。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1: 好说，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2: 请走。
3: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4: 老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3: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5: 呀，老李啊，这不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3: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可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5: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3: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5: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3: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超，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5: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3: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3: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6: 想吃没门。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3: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3: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8: 团长，什么擂台？
3: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5: 团长，俺想吃肉，
3: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0: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0: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0: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2: 团长熊喽！
1: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啊，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1: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3: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二。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4: 知道了。
0: 我们走。
5: 走
6: 两个，一个是集资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四名上尉。
7: 是。
4: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4: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

0: 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0: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0: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0: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司令，李团长，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0: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3: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0: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0: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3: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 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
1: 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1: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3: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1: 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3: 薄两名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3: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0: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4: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 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5: 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
5: 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

0: 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微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

0: 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1: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0: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1: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2: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1: 你真想要打？
0: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
0: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3: 我扣西马斯，
4: 我还有你。
3: 決めましたか？決定しました。

住民があります。問題は我々が遠赦御免に潜伏停止を諜報人による3日前の知らせだと遠赦御免の

0: 嗯，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1: 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哎，赵兄。
0: 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武器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种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
1: 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
2: 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3: 哎，袁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
4: 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5: あなたは八路軍の総部は、ここいる看不起的呢。この指揮センター、指揮センターの。 私はね、メイの花の下に設置した。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組織の指揮の復活は、4名でしゃれ。副組織の名段が、カレンが、八路軍最高指揮官です。チョコ。
6: 赶快开口，早知道干的话，就让你一起苦心吧，行。山本君，今日はね、私真根上京した。残念だ、何かミルド、私と関係なく。
0: 第一期攻的李克西瓦，あなた、かけ直すこと。はい、将軍、全力を尽くします。忻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 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桂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 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 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
1: 牛皮吹得震天响。

0: 别乱说，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
1: 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
0: 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 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
2: 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
0: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 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3: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笑>
0: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3: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0: 对对对对对对。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 国家慎幸，民族慎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2: 哎。

0: 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 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于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
1: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调咱们的鱼呀。<笑>你看。 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

0: 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0: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
0: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老李，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班长，班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6: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5: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不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5: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

0: 停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1: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2: 哦，进来。
3: 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2: 只是什么？
3: 商欠一营。
2: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3: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2: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3: 是。
2: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给你来事儿。
4: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哦，是。
3: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2: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你团长，钓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呀，哼，那是白森放酿的。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1: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2: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1: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同打出来。
2: 是。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6: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宠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

0: 关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宠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

0: 关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藏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枪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了。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塔贝鲁。
0: 睡觉呢？
1: 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的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篠塚長相は私たちに演劇がなしだろう。彼の大根の兵士はさらに交通計算に出る。
1: 篠塚長相、反対に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2: 头胆组上。

0: 你千万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啊，全撂倒了。
1: Nice!

你们俩来。

0: には当てての
1: 指導者がしましょ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

0: 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李龙呢？赵康老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干什么你？
1: 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会往车。
0: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1: 放开我！
0: 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云飞兄。
1: 云探长，
0: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0: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0: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0: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农夫卡了我不带，马大可不带着奶，好了吧，去了么呢？不了不了，你给去，你得了，不要啊，心白些，看了那衣服。服用了空腹苦啊，打三百大一波黑戏了，马达高考设计马子们看要走看要口角只靠我们看要走只靠得了可能要嘛马路可能不去要只靠我多些的但要苦啊马达塔里奈一人は、5パーツ団長は足りない。

0: いてください。
1: タオクシオ部隊の締めはやはり戦略的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鶏を締めぬのに牛を殺すのに使う必ず使うのはバカバカしいことです。
2: カドテまんまだ。
0: 山本君、解放は最近は大規模の軍人行動がつもりです。あなたは分かるだか、分かるように良いです。それは我々の今回の行動です。第一度の軍人です。
1: 天皇陛下尽くし、死んでも心残りはありません。
0: それは良いです。それ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7: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4: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

0: 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

0: 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

0: 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

0: 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异，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长处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10: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牌的事儿，还用等到周大？
12: 你他妈出卖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虎报。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各地群众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欢度国庆，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
1: 盛世佳节，天山南北处处飘扬中国红，在吐鲁番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巴里坤县，沿着国道575高速，一面面国旗沿路布设，成为出行路上一道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当地干部群众、游客和国旗合影，以此表达

0: 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1: 现场的氛围让人热泪盈眶，亲身感受到边疆的壮美风光和安定和祥的氛围，深刻体会到盛世中国的美好。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峨眉县举办歌唱大赛，各族干部群众满怀豪情，抒发爱国深情。乌鲁木齐市春风巷社区组织居民共绘国庆主题长卷，一同唱响歌唱祖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上，社区居民把用3个月时间精心创作的5幅国庆主题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作品呢是天安门前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国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在哈密市一州区，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各族群众登台献艺，讴歌伟大祖国，礼赞新时代。在阿瓦提县举办的主题文艺晚会上，歌舞、戏曲、魔术、杂技轮番亮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共同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库车市举办国庆主题烟花秀，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3: 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强大，我感到光荣，我们祖国这么强大的幸福生活感到满意。
4: 从衣食住行的点滴变迁到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在我们的生活画卷里映照出祖国蓬勃发展的时代足迹。在共和国77华诞的节日里，让我们跟随记者听听大家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
5: 我在新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看着城市越建越美，出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心里特别高兴，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6: 您觉得最让人感觉到骄傲的地方？
7: 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这种旅游的方面，交通的方面。这现在北疆南疆10天20天全游完了，那这个变化，那世界上独一无二啊，世界最长隧道，这是最大的体现了。
8: 您看来中国饭有哪些，或者你最欣赏的？
9: 好，就比如说爱德莱斯，我们从小就有，一直就是发展到现在。比如说它款式变了，花纹变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文化还是在的。
10: 国庆节了嘛，有没有对祖国的一些祝福？
9: 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56个民族一样，就一起发展，发展到更好。
4: 国庆假期，新疆各大景区推出多彩活动，优质服务与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畅游大美新疆。
0: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
1: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11: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0: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肯斯瓦特等景区风光正好，吸引各地游客打卡秋日山水美景。各景区增加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物资补给、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还精心编排民俗表演，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的文旅体验。
12: 一路上过来，就是这个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非常好的美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
13: 我们邀请了本土非遗艺术家，沿着游览动线开展分时段的展演，唢呐、横笛、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邂逅了民俗文化的魅力。
0: 用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今天起自治区文旅部门通过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20元、50元、80元3档面值，优惠范围覆盖全疆15+5A级景区，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
14: 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4: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疆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
0: 路网通行迎来高峰，交通部门预测，假期首日全疆高速公路通行量将

0: 146.5万辆。
1: 这里是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区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G30 连霍高速以及 G7 京新高速还有 G011 乌玉高速等重要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
2: 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方式实时发布出行服务信息。
0: 铁路客流同步迎来高峰，新疆铁路通过加开列车、优化票务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我现在位置呢是乌鲁木齐站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达到整个国庆运输周期的最高峰。
4: 嗯，打算去带孩子嘛，到嘉峪关玩。火车站里面的配套设施都特别完整啊，带着孩子也方便，有单独的这个通道嘛。
5: 夏日民航出行的热度攀升，10月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计划保障航班起降69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日均旅客吞吐量、日均起降架次将同比增长4.77%、15.26%。
6: 面对客流的高峰，增开了值机柜台，提升了手续办理效率，同时强化了旅客帮扶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0: 国网新疆电力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
7: 调试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0: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
8: 全力保障工程过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0: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在 G3033 国道217公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节日不放假，施工不停步，克服各种复杂地质作业条件，科学施工，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任务。
9: 前两天，作为新疆公路建设史上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即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起点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奎屯东枢纽互通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这一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10: 这个桥的全长是491米，我们在这个桩基施工过程中啊，我们是严控钻基这个进尺速度，以确保桩基施工安全。
9: 奎屯东枢纽互通可实现 G3033奎独库高速与 G30 连霍高速交通转换，其中 A 匝道三号桥是全线施工环境最为复杂、立体交叉层级最多的关键性控制桥梁。
11: 其中第13孔、14孔跨越 G30 连霍高速，高速内车流量较大，为了不阻断交通施工，我们采用步履式紧随施工工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9: 拱暖寺6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穗址区属高寒高地震烈度区域，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正在同步施工。

0: 的防寒泄水洞是保障隧道安全施工和后期稳定运营的关键配套工程。
1: 全年有效施工期仅有五个月，施工条件十分艰苦。项目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全员抢抓黄金工期，保质保量推进建设。
0: 在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 ST-4 标隧道施工现场，阿尔塔什一号隧道是标段重难点工程，全长2628米，四五级围岩占比达85%，施工条件差，安全风险高。
2: 坚持方案先行，严把工程质量，现场安全可控，进度平稳推进，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3: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37.4亿元，占总投资的29%，路基完成42.6%，桩基完成61.8%，隧道完成5.24%，项目整体进度已超29%。
4: 近日，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是继在北京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关于新疆两史的专家研讨会。
5: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两史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
6: 比较通俗的这个就文字包括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那么重大的变化。
5: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疆两史》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既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7: 新疆大学将发挥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这个作用，开展好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这两史教育的一个相关工作。那么同时呢，将这两本著作有机的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这个体系当中。
8: 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的去传播出去，能够深入人心，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做更大的贡献。
0: 近日，兼顾万岁人民喜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
9: 1800多年前呢，东汉刘平国置冠廷送摩崖石刻上“兼顾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行文字，篆刻下西域各族先民期盼家国安定、百姓安康的朴素心愿。今天跨越千年的秋瓷文明集中呈现，复刻洞窟、造像、临摹壁画、数字影像等，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让大家读懂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力量。
10: 那些石窟的色彩，包括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色彩和线条运用得特别的漂亮。
11: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很打动人的一个展，不论是从这种历史上和现代上，还有这个对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的这种状态，都体现到了。
0: 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观众还能戴上 AR 眼镜，在壁画残缺现状与数字复原图像之间进行视觉切换。
12: 把遗失在国外的这些壁画呢，整个给它复原到38窟的这个窟面上面啊，同时呢进行一个数字的讲解，让观众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0: 展览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到2027年4月5号。
4: 近日，自治区印发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新疆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考试采用3+1+2新模式。
5: 我区2027年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首选科目需从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中选择两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计入外语科目总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统考科目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

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计入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按照考生首选科目组合，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设置本科提前

0: 将继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线上职业技能课程9月28号正式上线，1400多门课程面向新疆公众免费开放，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支付宝 APP 搜索将继通小程序就能在线学习。
1: 不仅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符合我专业的课程，还有生活服务类内容，我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拓展我的知识面。
0: 目前上线的课程分为生活服务、安全培训、信息技术三大类别，涵盖家政服务、健康服务、酒店餐饮、基础安全知识、人工智能训练师、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等十大学习方向，兼顾民生刚需和数字产业前沿。
2: 金秋十月，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进入最美观赏时节，碧水澄澈，尾浪流金，群鸟翩飞，广袤湿地铺展开一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休闲赏景。
3: 每逢秋季，气温适宜，水草丰茂，湿地公园便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成群的灰鹤、大雁、鸬鹚等候鸟陆续抵达，为秋日的湿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4: 荷花荡漾，芦苇很美，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珍稀水鸟，真心的感受到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丽。
5: 你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生机与活力，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多么多姿多彩。
3: 宜人的风光、清新的空气、灵动的生态景观，让马纳斯湿地成为秋日近郊出游、摄影采风的优选目的地。
6: 看到了这个灰雁、灰鹤，然后还有大天鹅，这也说明了这个湿地公园环境非常好，然后生物的多样性也是非常多样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7: 近日，2026年棉花抗逆优质高产协同关键技术培训班在库尔勒开班。本次培训班采用现场观摩加集中授课模式，就棉花产业发展形势、抗逆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集中成熟与高效精准化控技术等专题进行授课。
8: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摄氏度至5摄氏度。10月5号至7号，北疆大部及东疆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暴雪，气温下降5摄氏度至8摄氏度。南疆整体晴好，但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偏东风并伴有沙尘。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适时增添衣物。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鲁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就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

0: 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8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这老等成也不是回事儿啊，这不行啊！哎，咱不能在这傻等了。四叔的黄先生更要说过，走西口的路人烟稀少，每隔50里才能到一个宿头。如果天黑之前赶不到的话，一定会迷路的。万一遇到狼群咋办？
1: 那咋办了？
2: 天青说的对，要不我给出个主意，咱们。
0: 站一回鬼卦，
1: 说扔鬼，
2: 鬼卦不是鬼。
1: 哎，
2: 什么叫鬼卦？
0: 站鬼卦吧，就是说你把绳背过去，然后把这鞋往后一扔，这鞋尖触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1: 灵吗？
0: 灵得很，有鬼管着呢吗？
2: 当有鬼了。
0: 啥叫真有鬼啊？鬼卦嘛。
1: 哎，
2: 那咱仨谁扔啊？
0: 满队，你来吧。
3: 干啥我扔啊？
0: 咋了？你害怕了吧？行不行啊？
3: 谁怕了？扔就扔，也碰不见个人。

0: 就问过一问。
1: 来吧，
0: 我认。会不会鬼上身了？
1: 哎呀，这么啰嗦了。
0: 鬼爷爷鬼奶奶，我就是问个路啊，可不要鬼附身吓我呀。你要是想附身就找那个胖子。还是那个你来吧，我手气不好，万一扔不准咋办？
1: 嘿，你这个人，我来就我来，
2: 你来吧。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看着有点往左？
1: 我觉得好像是往右啊。
2: 这生意老天爷不让走斜口？
1: 不会吧。
0: 行了，咱就走右边。
2: 可不行，那万一那个走的啥虎口怎么办？
1: 那咋办呀？
0: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我扔一遍吧。哎，咱可说好了，万一扔到那个沙湖口，不能怪我。
3: 哎呀，别扔吧。
0: 王队，扔，咱认命。

0: 我看就走左边吧。要是啥户口咋办呢？行了，别废话了，走吧。行，就走左边，走，走。那再扔一遍吧。还扔剩啊？
1: 万一没扔准咋办？
0: 大车店，哎，我跟你说哈，你看，那个红边的是大杂店，那个蓝边的就是清真店。
2: 那这是清真的。
0: 哎，好。
3: 哎，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你们这是到口外发财啊？
0: 啊，
3: 俺们走西口。
0: 哦，走西口啊？
2: 有空房吗？
0: 当然有啊。
2: 厢房上房都有空的，这个干净宽敞，冬暖夏凉。那最便宜的没？去吧，去吧。哎呦，便宜的有，便炕就是大通铺。那上面有跳蚤没有啊？哎，这您甭担心，您甭找他，到时候他自个儿找您。随便吧，行，我们就住便炕。
0: 好，遍布三位里边的招待。
1: 请，里边请。这什么味儿啊？真呛人！
0: 要不给你安排个单间啊？是啊，那咱就换一单间。
2: 不用，我们就住这儿。那好，咱们就请吧。
1: 这哪有地儿睡呀？
0: 哎呀，挤一挤就睡一下了。
2: 那。
1: 咋翻身呀？好说呀，要翻身，大家喊号子，一起就翻了呗。
0: 还喊号子，又不是拉纤呢。这儿，慢
2: 顿，我们就睡这儿吧。来，先把东西放下。
0: 怎么睡呀？哎呀，花什么钱住什么地儿啊？
2: 哎，店家，有便宜点的吃的东西吗？
0: 有啊，咸菜疙瘩，大眼窝头，就白开水。
2: 就是这个，
0: 好嘞，请。
2: 慢顿，快点。
4: 怎么了？
0: 哎，里边请，来客人了。哎，请，请，请，请。
4: 来，坐，坐。你别说，
0: 这人还挺多的呀，啊，
4: 别挑了，
0: 吃的就不错。哎，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待会儿你跟老板说一下，这个店钱呢，我用工钱顶了，我现在走了。
4: 干啥去？我到下一站住去。天快黑了，你往哪儿走？
0: 没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别看我没上过私塾，我爹是梁家庄有名的大明白，
1: 是吗？
0: 十里八乡都找他说和事儿。哎，我爹，往这儿这么一坐，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也差不多，全交给我了。
1: 我帽子，
0: 待会儿。
1: 哎，我帽子嘛，讨厌了，
0: 较劲。
1: 各位客官打哪儿来呀、
2: 啊？哦，蓟县。
1: 蓟县呀、啊，那边旱吧？
3: 是啊，已经连着两年的旱了。
0: 再往前走，从哪儿就出口外了？
1: 沙湖口啊！
0: 啊！
1: 沙湖口？哎呦，这是怎么了？吓的！这沙湖口也不是沙人口啊！
3: 都怪你板凳，你是先扔的，扔的不准啊！
0: 我说重扔你吗？不让，怎又怪我了？
3: 不怪你，怪谁啊？
2: 算了，你看这么多人，不都是往沙湖口的吗？人家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1: 那是啊。
3: 对了，店家，你看，你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我给你打听个人。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这店啊，不说来人成千上万，可来的也真不少啊。就你们蓟县一年到头走西口的人就接连不断，这过个人啊，十有八九都在这儿打个尖歇歇脚，然后再出口。您打听谁呀、啊？
3: 这个人啊，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操蓟县口音。
1: 蓟县口音？
3: 嗯，
1: 他什么模样？你就说是谁吧。
3: 啊，找个爹。
1: 哎呦，你爹，你爹也得有个特点吧？
3: 哎，我娘说啊，我爹那是我们村的美男子啊，长着鹰钩鼻子，比我漂亮多了。
0: 那咋生出你来了呢？跟别人生的？
3: 哥长得随我娘不行啊。
1: 哎呀，我说客官呐、啊，这要是操蓟县口音，长着鹰钩鼻子，那你这爹也忒多了吧？
3: 你笑声呢？这些龌龊还堵不住你嘴啊！
2: 哎，算了，算了算了，这儿找不着，咱一路走一路打听，准能找着。啊，店家，
1: 哎，
2: 我也想给你打听一个人。
1: 哎，您说，
2: 您这儿来过木匠吗？
1: 木匠？哎，有啊。
2: 哦，
1: 前几天。我们这儿来过一个木匠，我们掌柜的叫他在店里干零活，顶了他的饭钱。这个人手艺倒是不错，可就是长得丑点儿，有这么长一个大疤了，哎，怪吓人的。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就是刚才门口硬铺上靠着的，就是啊，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3: 哦，哎，铁青，你不吃了？铁青，
2: 老哥，
4: 嗯，
2: 老哥，
4: 嗯，
2: 啊，刚才睡你旁边那人呢？
4: 嗯，走了，
2: 出去了。
4: 嗯，说是上下一个宿头去了。
2: 谢谢。

0: 这是甜菊的，
1: 你先吃一口。
0: 讨厌吗你？回来了，
2: 嗯，
0: 咋样了？
2: 别提了。
3: 哎，找着那个木匠了？
2: 他走了。
3: 什么？他走了？我们还欠着他工钱呢，天黑了可别叫狼吃了。哎，我去看看啊。
0: 他咋走了？
2: 可能他知道我来了。
0: 那不对啊，他是你恩人，怎么见着你就跑了？
1: 吃窝头还堵不上你嘴。
0: 嗯，哎，天晴，我说啊，咱们这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住，

0: 那这花费也太大了，不是五十里一个出头吗？这么着，咱们明天起个早，赶个晚，咱们走100里啊。
1: 行，那咱们就快点吃，早点睡。
2: 起那么早啊？
0: 你不愿意，你留下呀、啊。
2: 像不像你爹？
0: 这，讨厌、啊。

0: 你们祁县人呐，可真够折腾的啊！有那么大老早起来的吗？你看看这天还没亮呢，不怕遇上鬼打墙？
1: 哎，说什么呢？那么不吉利！呸呸呸！
0: 哎，行行行行，别呸了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谢了啊，来吧。
1: 王南光，什么叫鬼打墙？
3: 鬼打墙就是说呀，有的人晚上走夜路碰见鬼，赶走也走不到地方，转吧转吧又转回来了，好比是鬼打了一面墙，把你给堵住了。
1: 这哪都看着差不多，这不会真的鬼打墙了吧？
3: 说生的，
2: 我告诉你，别听那小孩瞎掰，啥鬼打墙？还有一个说法，这腿吧有长有短，迈出去的步子不一样。白天才能看得清，到了晚上就有可能画圈走。
1: 我哪条腿长得短了？
3: 那谁知道呢嘛。
2: 好了，快走吧。
1: 没品过呀。
4: 哎，胡先生，您看我爹这个病。
5: 你也不必过多悲伤，先吃几副药看看，如果没有什么起色呢，老夫也无力回天了。
4: 哎呀，胡先生，我有的是银子，只要你把我爹的病治好了，花再多的钱我都在所不惜呀。
5: 夏三爷，有时候这钱可买不来寿命啊。
4: 哎，有钱可使鬼推磨，我就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就救不了我爹的命。
5: 夏三爷，那你就试试。
6: 三爷，
4: 咋了？
6: 要不来点邪的，没准儿还有用呢。
4: 邪的？
7: 来，把张水的啊！
8: 哎呦，这回家吧。
7: 牛大叔，
8: 哎，
1: 哎，那给我也来点，
7: 我们还不够分呢。哎，马啊，
2: 算了，咱们走。
1: 这水也能喝了？
7: 你说啥？
8: 小声。
1: 你说啥？
7: 这个娃，真
1: 是。哎，咱不会真走不出去了吧？
3: 你说剩了吗？

0: 慢段，
1: 哎，慢段，
0: 慢段，慢段，
1: 慢段，
0: 慢段，
1: 慢段，
0: 没事吧？慢段，哎呀，慢段，
2: 这脚动不了了。
1: 天星，你慢点啊！
0: 怎么样？

0: 没事吧？
1: 脚就
0: 啊
1: 啊！脚动不了了。
0: 没事。
1: 疼。
2: 马墩，马墩，你咋样了吗你？
1: 脚疼。
0: 南瓜，你也下来吧，你也弄不动他。
2: 啊，行，你等会儿啊。你们接着啊。
1: 疼。
0: 马墩，没事。
2: 来，我马上下去。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了，
1: 疼啊！
0: 别哭了，来，曼顿没事，别哭啊！
1: 真是碰上鬼打墙了。
0: 瞎说啥？
3: 哭什么呢你？
4: 春香，老爷这会儿没发脾气吧？
5: 没有。
4: 他这两天有点气不顺，这一传我还真有点。
5: 没事，快走吧。
4: 三爷，您找我。
6: 嗯，我让你办的事，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4: 弄清楚了，没错。姑娘今年17岁，模样没挑。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那个丫头是不是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
4: 没错，田青姐姐的婆婆给做的媒。那丫头就等着田青回来完婚呢。
6: 就是她了。哼，啊，周管家，
4: 哎，
6: 这些年我对你如何呀？
4: 那还用说，三爷对我好比是再造父母。
6: 算你小子有良心，我就是吃碗干饭也没忘了给你一碗稀粥啊。
4: 何止是稀粥啊，赶上这荒年灾月的，我们一家老小全仰仗三爷您照顾呢。
6: 大巫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
4: 啊，什么主意啊？
6: 把你见过的那个天青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娶过来给老太爷当小姑冲冲喜。你赶快去找那个跳大绳的巫师，跟他交代好，就照这样办。
4: 是，三爷，
6: 去吧。

事远远。

0: 东南方向有一个没院墙的院子，里边有老太爷的药引子。
1: 大师，您刚才说东南方向有一个老太爷的药引子，
0: 东南方向有一家没有院墙的人家，他家有一个17岁的女娃，她的内气气功特别的厉害，老夫是花了330年的功力，用我的大追之法才把她找到的。
1: 大师，您说的这也太……
0: 把这个女娃娶过来，给老太爷冲喜，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谢大师指点呐！
0: 不敢，不敢。
1: 你们听见了吗？这就是天意，也是咱们老太爷命不该绝。来，周管家，
2: 三爷，
1: 你赶紧去东南方向找那个没有院墙的人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17岁的女娃。
2: 好，
1: 快去吧。
2: 好，
3: 我打听清楚了，就在这附近。这儿，爷。

0: 娘，慢点。
1: 没事儿，
0: 我说不让你去，你看你非去。
1: 没事儿，我躺会儿就好了。
0: 娘，你慢点。哎，坐着。哎哎哎，娘，我扶你躺着，靠着点儿。

0: 娘，你身子咋这么热啊？
1: 别大惊小怪的，我这是在毒太阳下面晒的，歇歇就好了。
0: 不行，你这是病了，你得看大夫。
1: 看什么大夫？我命大，熬得过去。就是熬不过去啊，真死了，你也少了个累赘。
0: 瞎说什么呢你？你躺着，我这就给你找大夫去。我帮你拿，没事，我来吧。
2: 老板，我出诊了啊。
3: 啊，好。
0: 大夫，我娘的病严重吗？
2: 姑娘，你娘这是多年积劳成疾啊，在人身上，地水风火四大协调，则身体康健无疾病；倘若四大不调，便生病疾呀。
0: 大夫，那咋办呢？
2: 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我胡家祖传的秘方，我就是常年坚持使用，越老越精神，从没生过大病啊。
1: 大夫，你这个方子要是太贵了，我们娘儿俩可抓不起呀。
2: 大少奶奶，您多虑了，我是让您女儿的这一片孝心给感动了。我这个方子还从来没有给外人开过，原因呢，是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
1: 还有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的方子啊？
2: 这荒年在月的，我看你们娘俩还真不容易。再者说了，谁不知道当年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是个大善人呢？这也叫善有善报吧。
1: 大夫，等我病好了，一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方子呢，说白了，就是把摘菜剩下准备扔的那些下脚料，吃水果吃剩下那些果皮果核，把这些东西呢泡上水，温度要适宜，常年坚持，每天泡脚半个时辰，可要坚持啊。最后呢，再送你一句话：心平气和。只要你做到了，我保你健健康康，百病不侵呐。
1: 谢谢您，
0: 谢谢您。
4: 让翠儿给夏老太爷做小。周管家，亏你想得出来，翠儿她才多大呀，她怎么能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子呢？再说了，翠儿已经许给人家了。
5: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

0: 翠儿一草根丫头，打着灯笼也嫁不到这高门大院里去，能给老太爷冲洗是他八辈子修的福分。这天天啊，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句难听的话，以后小翠儿可就是夏三爷的小妈了，您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
1: 那我咋听人说，夏老太爷这两天就在阎王爷门口晃悠呢？
0: 你怎么咒老太爷死啊？
1: 哎呀，算了，不说了。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爷身体要是硬硬邦邦的，早娶七八个姨太太了，还找你们家小翠儿冲什么洗啊？
1: 不成，你去找别人家的闺女冲洗去吧。
0: 站住！你当是老太爷看上你家闺女了？这是大巫师请神灵给指点的，我不过是来传达一下天意而已。
1: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
0: 翠儿他娘，你可别不识抬举，我们家夏三爷在这祁县，不说是首富吧，那也是数一数二了。他的至亲朋友在北京给袁大总统当差，是夏三爷在这方圆百里东头一踩，那西头就得乱颤呢。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夏三爷要是一高兴给你捏过个什么罪，那就定什么罪了。知道田青他娘怎么进去的吗？不就是我们夏三爷一句话吗？
1: 啊，这
0: 我说啊，翠儿他娘听啊，一句话，人活一辈子咋不是个活呀？再说了，连我都知道这小翠儿是你家男人从口外捡回来的吧？
1: 周管家，
0: 根本就不是亲生骨肉、啊、
1: 周管家，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周管家，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周管家，
0: 听说你家男人病得不轻啊？哎，你说这荒年灾月的，你拿什么给他看病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靠谁呀、啊？一个是你男人，一个是小翠儿，这炕头哪头热？你怎么就不清楚啊？
1: 我还是舍不得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啊。
0: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肩膀上扛的是脑袋呀，还是榆木疙瘩呀？我给你掰开了瓤，给你讲馅儿都不明白。你要是不同意小翠儿去给老太爷冲洗，那老太爷要是一死，夏三爷可是有名的孝子，这杀父之仇，你们两口子，小翠儿，还有那个田青，都他娘的不得好死。到那会儿，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好好想想吧。哎，不过你可得快点，夏三爷还等着我的回信呢。
2: 天青，累坏了吧？
3: 没事，范队，脚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4: 哎呀，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两个宿头了，我看干脆就在这找个地方住吧。
2: 早知别起那么早啊！
3: 这找谁问我？去问问吧。
4: 哎，我找个人问问啊。娇儿，我问问你啊，这附近有宿头吗？
5: 有啊，拐弯就是了。
4: 哎，谢谢你啊，走吧。啊，哎，慢点啊。
3: 嗯。
4: 哎，慢点，慢点。哎呀，真有一个宿头啊！
3: 走吧，
4: 走。
6: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

0: 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

0: 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0: 行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

0: 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行工厂价是1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其实我打扫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口的对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精彩的事还能这么着呢？
9: 你他妈出卖我！

0: 也不说话吧。
1: 大夫，咋样啊？
0: 你男人这个病啊，正气虚弱，而且是阴阳两虚啊，脉小以急，手脚烦热，脸色灰白，而且伴有咳血的症状。过去老百姓说十老九死，就是这个病，得赶快给他治，不然的话恐怕他挨不过这个夏天了。
1: 胡大夫，我男人虽然一年病病歪歪倒在床上，可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是一家人的。我求求你救救他吧，求求你了，胡大夫。
0: 哎，看病救人乃是老朽的本分。我是怕即使开了方子，恐怕你们也抓不起这个药啊。
1: 胡大夫，你就开吧，我就是砸碎了骨头卖了油，也要给我男人治病。

0: 这是您的药。嗯，
1: 怎么才两副呀？这个，
0: 哎，这是别人的。今年大旱，这药钱也涨价了。您给的钱只够抓两副的，
1: 这两副也不够啊。那能赊点吗？
0: 哎呀，这药店有规矩，不能赊。您慢走啊。
2: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0: 不知道，倒是老跟咱们这儿抓药，估计家里人啊病得不轻啊。
2: 哦，这闺女长得还真挺水灵的啊。

0: 周管家，俺说翠儿他娘啊，想清楚了没有啊？周管家，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对不住小翠儿。俺说翠儿他娘，你这是放着现成的八抬大轿，你不坐，偏得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现眼不成？这三爷看上你们家翠儿，这是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扑通！
1: 掉你嘴里了，可你还硬是不吃。你赶紧给我一句痛快话。这三爷还等着回话呢。你们这不是把翠儿往死路上逼吗？嗯，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没那么严重。这翠儿终归进的可是大户人家。 这将来，他可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我这不也是替你男人着想吗？你男人的病，我回去跟三爷一说，三爷痛快答应了。你男人的病啊，三爷包治了。真的？嗯，你男人啊，得的是痨病。 想要命是不是？那就得拿钱换，没钱那就得等死。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嗯嗯，这不会是小太奶奶吧？啊？您请，您请。
2: 娘，那个谁呀？
3: 温大的，买药回来了。嗯，哦，药涨价了，现在咱的钱只够买两副了。哦，我给爹送过去。啊，
2: 爹，
3: 让他死吧！爹，
2: 你不能想不开呀！你这是干啥呀？啊，
3: 就算是你不答应。
4: 夏家能放过咱们一家三口啊？娘，去夏家干啥呀？跟夏家有啥关系？我爹这是咋了？你说话呀！跟夏家有啥关系？哎呀，矫情的，往下躺啊，躺舒服点，马墩儿啊。嘿嘿。 哎呀，这一下你逗不了了吧？啊，哎，咋了？亲哥倒是给绣的？嗯，哎呀，真好看，上面还有两只小鸭子呢。<笑>
5: 那是鸳鸯。
4: 哎呦，对，鸳鸯，鸳鸯。哎，咋了？舍不得用啊？
5: 是，
4: 这是他第一次给我纳鞋底，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笑>还能咋样？想你的呗。<笑>哎呀，也不知道我那个婆娘有没有在家给个绣小鸭子。<笑>哎，睡觉吧。<笑>

0: 我说你到底是想清楚没有啊？啊？春儿他娘，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记得问你什么时候嫁闺女，你给我看着葫芦什么意思？
1: 周管家，我自家的闺女我自己心里清楚，想让她就这么嫁到下家去给老太爷冲喜，村是死也不会干的。我跟你说周管家，要想让村嫁过去就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当初我们捡到村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有一对一模一样的葫芦，一个我给了翠儿，另一个一直压在箱底没动，想等着翠儿出嫁的时候给他男人戴上。
0: 你跟我唠叨半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三爷下的礼还少啊？
1: 田青走的时候，翠儿把他自己的葫芦给田青戴上了。
0: 啊，我明白了。
1: 周管家，要想让翠儿死心，只能靠这个葫芦了。
0: 这事儿就交给我办。三爷，
2: 我让你办的事儿都办妥了？
0: 都办妥了，您就等着迎亲吧。
2: 过来。
0: 哎，三爷，田耀祖他老婆您没尝到鲜，这回啊，
2: 这回啊，我让他儿媳妇给我爹当姨太太冲喜。
0: 三爷，您这步棋走的实在是太高了，田耀祖那小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今天把儿媳妇也塞给您了。
2: 别给我提那个龟孙子。周管家，
0: 哎，
2: 老太爷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是，
2: 我看这事儿宜早不宜迟，你得催催抓紧办呢。
0: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1: 亲家，我也不想走退婚这条路，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你说我这个当娘的咋对得住我们家翠儿，怎么对得起你们家田青啊？
3: 翠儿他娘，你别说了，

0: 我知道你这是没有办法，我答应你，我替你瞒着村儿。
1: 你说我这辈子造了啥孽了呀？
0: 你赶紧走吧！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恶心人了！小点声。
1: 你看这事闹的，那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您当时也是一片好心吗？按说人心是红的，但挖出来不一定都是那色儿。这世上不是也有黑心肝吗？
0: 亲家母啊，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好说话了。
2: 事已至此，我还说什么呢？这话说的也对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黄鼠狼子专咬病鸭子，他家越是没钱吧，你看就越是有病。哎呀！谁呀？谁呀？
3: 请问崔土在这住吗？是啊，我就是啊。
4: 可找着你了，村儿姑娘。
3: 是啊。
4: 张哥干啥？
3: 可认得这个？
4: 这个怎么会在你们身上？
3: 村儿姑娘，我们是在走西口的路上，跟田青兄碰到一起的祁县老乡，我们搭伴一起去的口外。
4: 去口外咋了？
3: 是这样，我们在半路上。 碰到了土匪，那个哥呢？土匪劫我们身上的钱，我们都乖乖的给了，可田青就是不给，还给土匪们动起了手，土匪们人多势众，田青就受了重伤。他现在咋样了？他临终前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
5: 翠儿，你都2天没吃没喝了，你就喝口粥吧。啊，你就是哭死饿死，田青也不会回来了。闺女，你就喝两口吧。啊，闺女。 翠儿，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爹也活不成。

0: 这是夏三爷给你们下的彩礼钱，大洋整整20块。夏三爷说了，只要村儿一过门，你们全家就可以搬进他给你们置的那一处小院。
1: 天晴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姑娘卖出去了。
2: 当家的，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0: 呦，说什么呢？要不是夏三爷给你们家口饭吃，就你一天到晚喉咙带喘的，早他娘饿死了。
2: 他爹，
1: 我跟你说，我就是饿死、病死，也不能卖姑娘，也绝不把姑娘往火坑里推。你给我滚！
2: 他爹，
0: 我还告诉你们，这拉出来的屎还有往回做的，都给我听好了，花轿明天就进门抬人。
1: 你

0: 拿着下山的梨，跟个滚！
1: 他爹，
0: 哎，滚！
1: 他爹，
0: 滚！
1: 他爹。去告诉你家夏三爷，我嫁。我答应去给你家老太爷冲喜。
2: 好好好，还是小翠儿姑娘，什么呢？还是小太奶奶通情达理。在下告辞，告辞，告辞。哎呀，
0: 翠儿，你明明知道夏家是大火坑，为啥还要往里跳啊？啊！
1: 爹娘，我躺了三天，我想通了，天晴哥走了，我本来也想走，但我不能，我现在不过是个活死人。翠儿，娘对不住你。嫁给夏家，换回这些彩礼，还能替爹治病，娘再也不用担心咱家天塌了。田青哥的事儿，先不要告诉田婶儿，别断他的念想。那两个送信的人，我都已经嘱咐过了，我会替他给他娘养老送终，也不枉我俩好一回。
3: 哎，天婶儿，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起来呀你！
1: 我能叫你一声娘吗？
3: 哎呀，叫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要想叫就叫吧。
1: 娘在上，你收闺女一拜。
3: 翠儿啊，快起来。哎，你，哎，翠儿。

0: 在哪儿啊？
1: 来啦，
2: 慢点啊。
3: 哎，小二，
1: 哎，
3: 给我们续点水。哎，
1: 你要水啊？
3: 啊，
1: 哟，哎呦喂，这脚肿得这么厉害啊，光用水泡是不行的。
3: 哦，摔了一下。
1: 你们怎么来的？
4: 我们两个轮流把他背过来的。
1: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我们要去口外啊。
1: 就你们两个背着他，你们三个谁都走不出沙窝子。
4: 你说的有一点邪乎吧。
1: 出了沙湖口啊，前面就是沙漠，空手走路啊都吃力，你们还背着他，那不瞎白活吗？
4: 那咋办呀？
1: 离此不远有个庙，里面住了个叫万了的和尚，他能治这病。要是医得好当然好，如果医不好，那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3: 那我们怎么找万了和尚？
1: 出门啊，往左拐，往东不到二里路就能看到那个庙了。还要水吗？
5: 不要了。
3: 慢顿，咱们过去看看。
4: 太秋，我跟着去吧。
3: 你就不用了，累一天了，歇着吧。我们俩去就行。
4: 慢点，慢点，
3: 我们走了。
4: 慢点，路上。早点回来啊。
3: 来，先躺这儿啊。师傅，请问您是万了大师吗？师傅，您帮我看看，他的脚还能治吗？

0: 紧把他扶住，别让他动。
1: 好。
2: 左翔啊，
1: 慢点。
2: 别
1: 动，别动啊，别动。没事啊。没事。
2: 左翔，
1: 没事。师傅，行了吗？
0: 善哉善哉，你扶他起来走走。
2: 哎，左翔，你
1: 没事啊？来，进来，进来试试。来，试试。
2: 肯定都折了。
1: 慢点，试试，走走啊。怎么样？没事吧？慢段，慢段，不疼了，
2: 神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
1: 师傅，谢谢您了。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1: 师傅，听您说话的口音，是山西吉县人吧？
0: 出家人四海为家，天当房，地当床，走到哪里哪里是家，哪里又都不是家。善哉善哉。
1: 小虎，师傅，谢谢您给他治脚，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恕不远送，
1: 谢谢。
2: 你看，那样的大和尚把我这脚扎扎着，
3: 你脚好了，
1: 南瓜，南瓜，帝王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刚才我跟满队去找那个万了大师的时候啊，发现那个人的脸跟你说的你爹长得一模一样，
2: 那鼻子就是一大勾，深眼窝。
3: 你不开玩笑的吧？
1: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而且他说话那个口音就是咱祁县的口音。
2: 哎，对对对，他长得就像那个。美男子啊，反正比你好看多了。哎，你坐上去了，
3: 我爹去。

0: 这位施主。
1: 爹，那是您的儿子王南瓜呀。
0: 佛门境地是万万不可胡来呀。
1: 师父，我爹是山西祁县人，他叫王德云，他跟我娘结婚没几天就走了西口，后来我娘才有了我。那年正是大旱，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南瓜。我今年21岁了，有妻有子了，可是从来没见过我的爹。我娘像我爹想的，眼睛都哭瞎了。我这回走西口，一是为了养家糊口，二是为了找我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爹。

0: 这是哥俩给我的。他说我爹曾经带过他。
1: 我一出家多年，早就把一切尘缘都给了解了。施主，你认错人。
0: 我认错人了，我连我爹的面都没见过。

0: 能见你面呀。
1: 都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齐全了，你放心吧。
3: 我告诉你，这个花轿一定要经过老田家门口，这鼓乐声你就给我可劲儿的吹，可劲儿的雷，动静越大越好。
2: 三爷，可小翠说了，花轿要绕着田家走。
3: 你他妈死脑瓜子呀！啊，那小翠上了我们家的花轿了，我们爱往哪儿抬往哪儿抬，他管得着吗？他。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0: 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有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

0: 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

0: 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

0: 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0: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妈，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1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
13: 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快点啊！喂喂喂喂，
1: 阿姐，龙叔，你走哪里啊？妈妈。
2: 哈哈哈哈哈！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虎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我看出来了，夏三不是冲小翠去的，是冲我来的，是冲田家来的。可怜的小翠，我们田家对不起她。
1: 夏家仗势欺人，翠翠她娘还……娘，我真咽不下这口气。
0: 小翠她娘也是被逼无奈，活着都不容易，这口气啊，暂时先咽下吧。
1: 娘，就算咱们咽下这口气，你说等天青回来咱们咋跟他说呀？
0: 小翠已经嫁过去了，夏三现在财大气粗，就是我们告也告不赢他。这样，你去小翠家看看

0: 老，他们二老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娘，
0: 我让你去你就去，快。
2: 当家的，当家的，你咋就别想可走了呀？
3: 这这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4: 对对
5: 对，哎，走啊，走
6: 啊，哎呀，这总算到了。
7: 哎，你们看，
6: 哎，等我再看看吧，再看看。哎呀，这就是沙湖口、啊、
8: 这比岐山县城还热闹啊。
7: 当然这里是边陲重镇。
6: 那是啊，我感觉这沙湖口不像这名字这么吓人啊。
8: 哎，那儿有一个算命的，
9: 那跟你说
8: 咱算一个。
6: 哎，好啊，
9: 我不敢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8: 你看他那样肯定算得灵。
6: 是啊，你说咱仨这走西口出来，那就是蚯蚓上墙，腰杆不硬啊。咱算一卦去，看看咱到包头能不能挣口饭吃啊。
7: 要算你们俩去算吧，我不算。
6: 走，咱俩算去。
9: 好了，十文钱。
8: 先生，你算得灵吗？
9: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6: 大师，你先给我算吧。
8: 哎，你咋没下来后道呢？
9: 这个，哎呦喂，面相。但是你言禅呐？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额头，
7: 就是说你额角高。
6: 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9: 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主要说明你幼年丧父啊。
6: 大师，但从小生下来我就没见过我爹，我爹一个人走了西口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的？
9: 你爹已经不在人世了。
7: 大师，你也帮我看看吧。您看我这个叫严禅吗？
9: 嗯，这位小少爷天庭饱满，不严禅，不严禅。
7: 可我怎么幼年丧父呢？
8: 你爹不跑了吗？谁说死了？
7: 我爹活着不跟死了一样吗？
9: 那不一样，少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过从你的面相上看，你父母应在高堂才对。怎么你是岐县人？
7: 对，我是。
9: 哦，哎呀，岐县这几年闹了两次大旱。
7: 是啊，我们那儿今年自打把种子给种下去，它就不下雨，再不种吧，出了苗它还是不下雨。
9: 是啊，岐县是缺水少雨啊。哎，听说岐县有个田家大院。
8: 有有。
9: 你姓田呐？
8: 我姓梁，他姓田，他就是田家大院少爷。哎，他就原来。
9: 你就是田家大少爷？
7: 大师，现在岐县已经没有田家大院了。我父亲把家产都给收光了。我叫田青，当年我祖母是因为岐县大旱，他为了图吉利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9: 那么你祖母也到了古稀之年了吧？
8: 早让他爹给气死了。
9: 气死了？那你父亲呢？
7: 我没有父亲。
9: 你娘不是被你爹输给别人？
7: 是啊，那娘被一个好人给救下了。

0: 你们家几口？
1: 两口。
0: 不对吧？你们家应该是三口。怎么？你姐姐饿死了？
1: 没有。我娘被我爹输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家就两口人。我姐在她九岁的时候就到梁家当童养媳了，这就是我姐夫。
0: 你姐夫？
1: 哎，大师，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姐？
0: 面相，从你面相上看，你应该有个姐姐才对。
2: 你算真准呐！
1: 我怎么听大师的口音，也有一点祁县味儿。
0: 你们是走西口吧？就往西走吧。我也有点事情啊，有点事情。
2: 哎，老神仙，你还没跟我算呢，你跟我算算。
0: 你不用算了，你老婆是一个旺夫的命，只要你对你老婆好，你会一生平安的。
3: 大师，大师，你再给我算算嘛，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爹啊？大师，
1: 南瓜，算了，我们走吧。
2: 这怎么了？这是。
1: 走。
4: 哎呦，爹呀！
3: 老太爷，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老太爷。
4: 这个翠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啊，还冲喜呢，刚进门就把老太爷给冲死了。
5: 冲死了？对对，是冲死了。
4: 丧门星，要没这个丧门星，没人我爹还能多活几天呢。
5: 是是是，能多活几天。
4: 你干什么？你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5: 没有啊，没有啊，
4: 都是你不会办事。我让我花轿经过田家门口，你可倒好，让翠翠下了轿，在田家门口又是哭又是嚎的，这是冲喜吗？这是嚎丧。
5: 是嚎丧。
4: 你还学？
5: 这对不起三爷，都是我不会办事，对不起，对不起三爷。三爷。
4: 咋的了？
5: 你要把小翠儿安排到哪儿去啊？
4: 春香院。
5: 啊？什么院？
4: 把她给我卖到窑子里去。啊？没听明白是吧？我让你把那个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给我卖到窑子里去，我让千万人糟蹋她，糟蹋死她，我看她还敢克死我爹。去。
5: 哎哎哎。
0: 累一天了，哎呀，行啊，哎，我说客官，今天不算了啊，关门了，要算改日来。今天我累了。
6: 有句话叫有钱不赚，
0: 有钱不赚王八蛋。哎，这话在理啊。我说客官，你算什么啊？是算财还是算官运呢？还是流年呢？我说你算什么也得把斗笠摘了。我算卦是看面相的。哎，来看看啊。哎呦，你这面相可忒好了。 你这疤怪吓人的，这可不好。我再看看啊，是你？
7: 你不认识我了？
0: 太认识你了，你不是好多年前晕倒在我们家门前那个乱党吗？
7: 田大少爷好记性。
0: 就你这副德行，看一眼一辈子忘不了。哎，现在都民国了，你那革命党如今都是吃香喝辣的，不是你怎么成这德行？
7: 听你这话怎么像侦缉队的眼线呢？
0: 你大概是孙大炮的人吧？那也不对呀，孙大炮跟袁世凯不是一个溜子的。你落赔了，所以走西口撞大运。
7: 我怎么听你这话又像是土匪的眼线呢？
0: 这话可不能瞎说。
7: 田亮祖，你离开家17年了，你也是个秀才身，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啊？
0: 想知道吗？天机不可泄露啊。
8: 木须肉牛肉片，
9: 是
8: 一盘馒头一盘粥。
9: 啊，
10: 好好好，
8: 来了。
2: 粥也快点。
8: 好嘞。
9: 去去。
11: 南瓜，你别多想，别听那算命先生胡说。
9: 我咋能不多想，万一让他给说中了，我这趟不是白来了。
12: 文佩，
11: 没事的。
12: 你这是头一回走西口啊。这样我给你讲讲沙湖口的事啊。
11: 来，我听着。
12: 这沙湖口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秦汉的时候叫参河口，隋唐的时候叫牙峰关，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改名叫沙湖口啊。一直到清代塞北和关内的关系空前融洽了，才把湖字改成虎字啊。你看城门楼子上沙湖关三个字，不要小看，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这是一个岔路口，做买卖的多，所以啊，前清的户部衙门在这设了一个收税的点子，不要说客栈车店的，就连城里带城外光寺庙就有72座。
8: 来啦
11: 啊，这么多
8: 馒头、木须肉牛肉片，
2: 真香啊。
8: 哎，几位，要不要再添俩菜？
11: 哦，不用，给我们来3个窝头吧。
8: 好，
12: 小二，
8: 哎，
12: 给他们加个肉菜，算个账上。
8: 哎
11: 哎哎，别，你不要麻烦了。
12: 嗨，你就不要客气了啊，在外面不容易，你下次回来啊，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就变了。到时候骑上高头大马，口袋里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元宝，到时候请回来就行了嘛。
11: 那谢谢了。
2: 哎，也要那样的啊。
8: 好嘞。
0: 我儿子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那个帅气，那个英俊，相貌堂堂。就哭了我女儿，就哭了我女儿丹丹呢。你说那个梁满对长得忒让人看不下去，配不上个女儿不说，而且比个女儿小那么多，
7: 那不都是你造的孽吗？
0: 这，咱不说这个啊。你不是说拿钱供我儿子去读私塾、习武？你们怎么不一起走西口啊？
7: 我们闹了点误会，他要杀我。
0: 嗯，要杀你？为什么？
7: 天机不可泄露。
0: 你说我儿子要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远走高飞，离他远点？
7: 他太小了，天青太小了，他出来走西口有点不放心，所以我想暗中护送他到包头。
0: 这就怪了，真搞不懂，我儿子要杀你，你还保护他？哎，那说你们这关系不一般呢，你们是仇人呢，还是

0: 亲人。你想知道吗？
1: 当然。
0: 天机不可泄露。
2: 哎，都来了。
3: 谢谢。小二，要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这最近来没来过一个40多岁然后脑袋上长这么一个大疤瘌的人？
4: 没见过。
3: 谢谢。
2: 慢用着。
5: 你还是找徐牧呀。
3: 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恩人。人啊，要懂得知恩图报。王队，快吃吧。来。
6: 那年我到了口外，本想着像祖上那样啊，挣一大笔钱，我好回去把田家大院赎回来，再把我媳妇从下三手里也赎回来啊，我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爹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光宗耀祖吗？但是走西口啊，太不好走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我半路上碰到一个胡子啊，把我衣服、我鞋子、钱都扒下去了。我是一路要饭才走到包头，可天无绝人之路，我走到了包头，还遇上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他知道我有学问啊，他知道我读过书啊，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半身不遂的大相士的身边，让我伺候他。我就像伺候我父母一样啊，端屎端尿的伺候着他呀。哎，你还别说，他病好了，他为了报答我，他就把他一生算命的手艺传给了我。哎，但是常有行规，我不能在包头设摊，所以才到了沙湖口，吃了今天这碗饭。
0: 你是不是就想这么混下去了？
6: 我这么混一辈子哪行啊，我这么混一辈子，那田青他娘怎么办？田家大院怎么办呢？
0: 亏你还真能记得田家大院和淑珍。
6: 我记得，我死都忘不了啊，这奇耻大辱啊。
0: 哼，
6: 你横什么？不是我问你，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最近和别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哎，你看着吧，赎回田家大院和淑珍的日子不远了。你刚才说什么啊？17年了是吧？是啊，17年，轮也该轮到那田耀祖出头了。
3: 哟，你这哪还有地儿？
2: 哎，别急别急，有地儿有地儿，紧紧出来了啊！哎，动动动动，哎，来来来，动动动动动动，
7: 是
2: 啊，来，哎，
3: 好了，
2: 这不是地儿啊？
3: 就这儿吧，
2: 来，有地儿。
8: 那反正我困了，我先睡了。让让让！
3: 又琢磨什么呢？
9: 天青，你说他算的准不准啊？
3: 哎，行了，别想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9: 嗯，
6: 哦，我这闲着也是闲着，给你算一卦，怎么样？
0: 你自己的命都算不好，还给我算呢？
6: 你这话可不对呀。我算的是不好，但大家可管我叫半仙儿。
0: 你叫半仙儿啊？
6: 啊，
0: 那我就是大仙儿。
6: 你是大仙儿？哟，那你会算卦呀？你给我算卦看看。
0: 好，那我就给你算一卦。
6: 你真算呐？
0: 可不真给你算一卦。属什么呢？
6: 属羊。
0: 属羊的鸡九弯，不是老大就是老三呢。
6: 错了，老二。
0: 那是你时辰占的偏。
6: 这个什么？我看看啊。哟，你也看过这本书啊？
0: 这是什么书啊？
6: 应药篇呐、啊！我跟你说，这有很多很多的大相士都是看这起家的，这是秘诀必读啊！应代表什么？应代表的就是家底和身。

0: 是啊，药呢？药啊，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联合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用高明的手法去取得对方的价点和身世，把它套出来，套出来。
1: 就是骗呗。
0: 骗？嘿，也有人这么说。好好看看吧，啊。不是，我你
1: 既然是骗，这书也没什么用，是吧？
0: 我这，你撕吧，撕吧，总共才700多个字，我早就吃了咽了。
1: 没噎着吗？
0: 没有，还在继续给别人算卦。
1: 天耀祖啊，天耀祖，你儿子都不小了，马上就要抱孙子了。你应该给你儿孙们积点阴德呀！啊，
0: 这这这，
1: 哼，不跟你聊了，睡觉去。嗯，
0: 哎，你睡，你睡哪儿啊？
1: 我在哪儿睡？我在这儿睡了呀。我在哪儿？
0: 不，你在这儿睡，我睡哪儿啊？
1: 你在你算命的祖师爷像底下背婴药片，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我这到底谁家呀？你给我留双被呀！
1: 哎，给你留被子，我干什么？
0: 你这，
1: 哎，
0: 我让你睡，睡，你早晚做梦。

哎，徐墨匠，徐墨匠，我还真得感谢你。你刚才说，俺老婆淑珍没让夏三儿弄到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

0: 爹，娘，爹，爹，爹，爹，你醒醒啊！春儿回来了，爹，娘，爹咋了？爹咋了？爹，爹，爹呀！
1: 春儿，你回来了，
0: 娘，都回来了，回来晚了，没看见你。
1: 都怪娘，娘对不住你呀、啊，
0: 娘不怪你，是我自己的命苦。
1: 翠儿，你别怪娘，娘这就和爹一块儿走。
0: 娘，你说啥傻话呢？你不能想不开呀、啊，娘。
1: 翠儿，拿着。
2: 你拿它干啥呀？
1: 翠儿，拿它去找田青吧。啊，
0: 娘，你别吓我，你是不是糊涂了？
1: 翠儿，
0: 娘，田青哥走了。
1: 翠儿，
0: 娘，你别吓我。
1: 田青他没走。
0: 娘，你别吓我。娘，
1: 娘没吓你，娘对不住你，你快去找他吧。
0: 我去哪儿找他呀？娘咋了？
1: 拿着这些盘缠，你快去找田青吧。快去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呀？走

0: 你干什么去？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你去哪儿？
1: 我尿尿去。
0: 憋着。
1: 我尿尿你。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迈出这屋一步，我这钉子不定钉哪儿。
1: 不，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不是给刘一刀不。
0: 你看看，我说你什么了？做贼心虚，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哎呦，是你们二位啊，起这么早，
3: 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分不开了。我这公文配，这是我叔叔公分仓。
2: 哦，我叫天津啊，这是满队，这是南瓜，我们都是吉县人。
4: 你们不能光喝粥啊，小二，给他们每人加张饼，还算在我账上。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你看您昨天就请客，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我叔叔请客，你别客气。再说咱都认识一天了，咱又是走西口的同乡，嗨，出外靠朋友嘛，慢慢吃吧啊，坐下。
2: 那多谢了，谢谢。
5: 谢谢啊。
2: 大叔
3: 啊，
2: 你们是不是也走西口？
3: 对，我是头一次。我叔叔啊是回家探亲的，这次带我回去啊就是帮他照顾生意的。
2: 大叔在国外待了有几年了吧？
4: 哎呦，十几年了。
5: 哎呦，那早就发大财了吧？
4: 还可以吧。
3: 我叔叔啊，他在包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莜面馆，你们要是到了包头啊，到那儿做客吧。
6: 啊，才出来十多年就能开个莜面馆？真厉害。
3: 不成，包头那地方开大买卖的多的是，什么商号啊银号啊有的是，不过啊在那儿排前十位的全是咱们山西人。
6: 那我们也能发大财吧？
4: 我跟你说，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不能吃这个苦了。有句俗话说，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6: 我就能吃苦中苦，我最能吃苦。哎，
2: 大叔，这离包头还远吗？
4: 哎呀，走了一半了吧，快了。
2: 哦，
7: 川儿，川儿，川儿，快拦着他！川儿，川儿，
8: 别走，
7: 川儿，别拦我了！
9: 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去走西口啊？你知道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有去无回吗？
7: 娘，那只有这条活路了。你让我走吧，我找到天青哥马上捎信给你，我还要给你养老呢。

0: 哎呀，人多结伴走就是好啊，没觉得累就走出几十里了。
1: 是啊，
2: 啊，走这边啊。
0: 哎，
3: 叔啊，这有一客栈，咱就住这儿吧。
2: 啊，好。哎，你们住哪儿啊？
4: 哦，大叔，你们住这儿吧。我们仨到镇外的庙台去，又能省点钱啊，明天还能少走一段路呢。
2: 哎呀，这地方可不比咱山西啊！别看白天暖暖的，晚上冷得很呐。
0: 没关系，我们年轻人火力壮
4: 啊。是。
2: 那好，明天我们在大路上见面，我们跟你们搭伴一块走啊。
4: 那好，好，
2: 我们走了啊。
4: 好的，明天
0: 走了啊，
3: 明天见。
0: 哎，走了，满队
4: 走吧。
5: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0: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
0: 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

0: 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将。

0: 就住这儿吧。
1: 好，慢段走。两位歇着呢，

0: 这是我娘给我带的，来，好吃吧？
1: 我听龚大叔说，手机可不难呢。
0: 你听他瞎说呢，他感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开了一个油面馆。不过没关系，咱们三个年轻力壮的，肯定能行。
2: 是啊，反正都出来了，咱也不能再回去了。我娘和翠儿还等着我呢，我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0: 天星，你没问题，你是文化人，脑筋活络，到时候发了大财，千万别忘了我呀！啊，
2: 成，到时候你要是没饭去找我，我一定给你准备个大南瓜。
3: 笑什么？一定是吃饱了，饿了肯定笑不出来的。
2: 兄弟，你没吃饱啊？来，
3: 谢谢啊。

0: 哎，你们几个把刀拉过来，快跑快跑，快点快点，把他们带过来，
1: 快点快点，
0: 快点站好了，
1: 快点
0: 站
2: 好了，
0: 站好了，站好了，
3: 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没啥油水，放了我，放了我吧！
4: 别喊了，我抽死
3: 你！你要不信，你问这几个小兄弟，他们都知道我是在包头开小油面馆的嘛！你们替我说句话呀！
4: 别说！哎，你想说什么？啊？
3: 小兄弟，你要说实话，你都吃了我的饼子，你得说实话呀！
5: 他说的是真的。

0: 就在包头开了个小幽面馆，的确没啥钱啊。
1: 不错吧？我没撒谎，我没撒谎，我确实没撒谎。
2: 闭嘴！闭嘴！
3: 怕没钱？怎么着？你有钱？
0: 我要有钱，还要蹲着破庙干啥？
3: 这个小兔崽子，找打呀你！放！
4: 哎呀，好汉西渡，好汉西渡啊！哎，你看，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啊，你问他答啊，信不信由你了啊！
3: 蹲下，蹲下，都给我蹲下！
5: 蹲下，蹲下，
3: 快点，蹲下，
5: 蹲，
6: 快！二当家的，
3: 啊，
5: 蹲下！
3: 哎，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
6: 咱们的柳子人越来越多了
3: 啊。
6: 人多，就是咱们对抗官府和在口外称霸的本钱。我看下面几个走西口的都挺年轻，一会儿啊把他们带上。刚才跟你说话的那小子躲鞭子挺溜的，看来他是个行家。
3: 嗯，
6: 这样，你试试他的身手，说不定是个好苗子呢。
3: 行，
0: 你们干啥？给我
3: 一包破黄土，还捂那么严、啊、
0: 拿过来。

0: 剁成肉酱，把它给我剁了。
1: 等等，慢着。
2: 小伙子，你的身手不错啊。
3: 这位好汉，刚才姓龚的老板说的都是实话，他也确实没什么钱，就算你们把他抓走了，他们也是白吃你的粮食。
2: 怎么样，跟我回山寨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2: 把他们带走。
4: 让你走你就走，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走。弟兄们，
5: 杀他虎口仍是不能走，那就抓紧再扔一次血吧。
6: 哎呀，少说两句吧，咱们还是走哪儿说哪儿，先去了再想。
3: 好了好了，别说了，先去了再想。
0: 站在后面的，走，跟着跟着，
6: 快点，
0: 快点，
3: 走，
0: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
7: 回来了，辛苦辛苦。
8: 哎呀，老三不错啊。
7: 哎，大当家，这趟收获不小啊。
0: 弟兄们，
7: 哎，怎么带了这么多肉票啊？
2: 不都是肉票，这几个是我新收的兄弟。
7: 哦，大当家的又天人进口了。
2: 我要把咱们黑土崖变成口袋最大的柳子，让官府听进来啊，都得打怵。
0: 哎，我喝酒啊。
2: 是啊，咱们抢了一个驼队，这些土鳖财主啊是舍命不舍财。老三呢，你得好好照顾他们啊。
7: 放心吧，
4: 听大哥的话，一定要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弟兄们还可以吧？
7: 啊，都不错。
9: 当家的辛苦了，这回真是收获不小啊。
10: 新抓了的，
7: 快快快，
0: 快！
2: 家里都挺好吧？
9: 没事，都挺好。
0: 你们过来，把人都安排好了。都看住了，别让跑了。
11: 好嘞，
0: 听见没有？来来来。
9: 咋还有个女的？
2: 哎呀，还不是老二，我回去跟你说。走走，行
7: 吗？哎，那边快点，
4: 老三。
7: 哎，
4: 这边。
12: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
12: 那个小妞，啊，怎么了？你给我好好照顾好了。
7: 什么意思？

0: 以后再告诉你。
1: 快点！
2: 来了啊！抬起来！
0: 哎呀，大当家的回来了，
3: 你这脚还挺快啊。
0: 买卖做得挺顺利吧？
3: 还成，沙湖口的官兵啊，说是一个营的人，其实呢一半都不到。听说我刘一刀来了，吓得连营门都不敢出。你说这官府怎么养了这么一帮白痴啊？
0: 那是那是，他怎么舍得围剿你呀？他知道你在沙湖口打家劫舍，对不对？他真要剿了你，他怎么再向官府要这个围剿的银两啊？
3: 是啊，这是你的20两，这可是包头奉圣银行的银票啊，
0: 山西人开的，讲信誉啊。
3: 嗯，
4: 好，请。
0: 哎呀，这次回来收获不小啊！啊，恭喜恭喜！
4: 是啊，全靠您算得准啊！
0: 哎，还是大当家的能干。不过我倒算出来啊，下趟出门的买卖，哎，比这次更大。
4: 大买卖？你说什么样的大买卖啊？
0: 天机不可泄露，现在还没到时候呢。等我回去再掐算掐算。哎，
4: 好。慢段，慢段，慢段，来来来。慢段，
5: 怎么了？
4: 你看那个，看那边，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5: 张氏啊，
6: 在哪儿？
4: 在那儿呢。
6: 哎，他来这儿干啥？
4: 不知道啊。
7: 啊，静静，按道理可以吧？小心点啊！
0: 哎，别送了，
7: 好，慢走。
8: 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3: 哪个女人啊？
8: 新绑来的肉票啊。
3: 哦，她是包头当铺邵掌柜的未婚妻，他们老家把她送过来是为了完婚。
8: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她跟二当家的是什么关系？
3: 这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她看上那姑娘了。
8: 那你答应了？
3: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8: 那不行，谁也不能破坏我爹立下的规矩。
3: 冯白辽，你不是让我对二当家的多加小心吗？我也是怕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我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他做压寨夫人，这叫恩威并施啊。
8: 这是抢男霸女，传出去我们黑土崖成什么名声了？我不同意，不能因为二当家一块臭肉坏了我们一锅汤。
9: 大当家的在吗？
3: 哎，你小点声，一会儿再说。二当家的。
9: 哎呦，大当家，
3: 有什么事吗？
9: 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大当家的开山门了。
3: 好，你把那几个小子给我带出来，我马上就到。
9: 好。
8: 当家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
3: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0: 我们是当家的，把山魁跟他们讲一讲。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山魁如铁，冰雪寒，留下同吃一锅饭，离开尸骨不保全。听明白了吗？
1: 他说什么？
2: 他让我们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做土匪。啊！
1: 不不不不不！临出门前，俺娘跟俺说，宁愿饿死也不当土匪啊！
0: 你放屁！我们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你再说我们是土匪是贼，我把你活劈了你！

0: 听明白了吧？是愿意留下来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呢，还是愿意留下胳膊腿下山走人呢？不，
1: 你说，留胳膊留腿，
2: 想也不留，我当土匪。
0: 说柳子，
1: 柳子，我当柳子。
3: 你留下来当柳子，我姐咋办？
1: 见劲儿，咱要胳膊腿没了，还走什么邪乎？
3: 你，
4: 我呀，
3: 你，
1: 我留下，
3: 你呢？我。
1: 我其实早想跟大当家的一块儿干了，当土，当柳子比走西口省事儿多了。当柳子，
3: 南瓜，你管我干剩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
1: 当柳子啊，当柳子。
3: 小子，就剩你了，说，留胳膊留腿啊，还是走人？
1: 我把头给你留着。
3: 哎，你小兔崽子！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梁马墩儿。
0: 你们俩是一个村的？
1: 嗯。
0: 是亲戚？
1: 沾点。
0: 把这条胳膊给我扎了！
2: 哎，你们干什么？
3: 不行，放开他！小
2: 青，干什么？
3: 这咋整啊？
2: 哎呦，我操！
3: 哎呀，
2: 放开我！
3: 哎
2: 呀，
3: 大
2: 白兔！慢动！慢动！
4: 坚持，你快答应啊！哎，你个王八蛋！
3: 这咋整啊？
4: 你住口！

0: 大当家的，您叫我。
1: 田青这小子是条汉子，有种，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跟我们干？
0: 可能他对咱们还不太了解，要不我去开导开导吧。
1: 好吧。
2: 你叫田青啊？
3: 是。
2: 哪儿人啊？
3: 山西祁县。
0: 祁县的。
2: 祁县田家庄有个田家大院，你知道吗？
3: 我就是田家大院的。
0: 田家大院有个叫淑珍的少奶奶，你可认识？
3: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真认识？
3: 那是家母。
0: 什么？田家大少奶奶是你母亲？
4: 吃饭啊。
5: 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
6: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走。
7: 满端，走吃饭去。
8: 不想吃。
7: 咋不吃的？那饭又不花钱，不吃白不吃啊。
6: 走。
0: 我十一岁那年，祁县连着三年的大旱，我爹娘都被饿死了。我就在大街上卖身葬父，我一连跪了几天，都没人买我。是田家大少奶奶给了我银子，把父母安葬了。等我安葬好父母，来到田家大院的时候，我才知道田家大院被你爹输给了别人。我是不得已离开大少奶奶的。哎，对了，你还有个姐姐吧？
3: 是有一个姐姐，嫁给跟娥一起走西口的梁满对了。

0: 就是跟我一起被抓进来那个光头，
1: 就那个梁满墩儿，是童养媳吧？
0: 是啊，三当家的。
1: 兄弟，从今以后你别管我叫三当家的，叫我李姨或者李大哥都行啊。
0: 行，李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正直的，怎么会跟刘一刀混在一起啊？
1: 哎，真是一言难尽。那年我拜别你母亲之后，我就一路乞讨走了西口，一路上暴风雪，在沙坡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被饿死，幸好
2: 被一个刚回国的蒙族王子所救，
1: 我当时就决定要给他做一辈子随从。但是后来他将我托付给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伯，老婆美儿美女的，就收下我做义子，后来还出钱供我上了私塾，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我义父是做药材生意的，沙湖口户部税官的儿子也开了一家药店，他为了揽生意找人弄了一点变质的天马，说我义父卖假药坑人，把我义父给抓了，一通严刑拷打，义父当场就毙命了。后来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杀了，就跑到了这黑土崖，
0: 真是逼上梁山。
1: 不过我出入绿林为的是路见不平有人评，事不平有人铲，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
0: 李大哥，既然你不是外人，我也就跟你说实话，我是为了救梁满墩才答应当土匪的，但是我一定会逃，我现在在寻找机会，而且不止我一个人逃，我要把他们一起全都带走。
1: 我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给你制造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到顺从啊，千万不能暴露出你要逃走的意图，如果让刘一刀对你产生怀疑，你就很难活着出去了。
0: 知道。
3: 好吃，太好吃了，土匪的饭就是好吃。
4: 别说土匪，找土匪揍你呢。说柳子，
3: 我说好吃，饭就是好吃，好吃。
4: 是，
5: 咱当家不让你吃小灶去了。
0: 去，啥吃小灶了？他也是咱祁县人，跟俺打听老家的状况。
5: 我也祁县人，他怎么不问啊？
6: 哎，你们几个，谁给我给肉片送饭去？小不点，跟我去吧。
0: 哎，大哥，我去吧。
6: 我这还抢了啊？那也成，跟我走。
5: 刚才还拉硬是，这就巴结上。
7: 不说了，他肯定是放心不下的公家叔侄俩。
8: 是啊，
7: 少吃点你。
0: 各位，开饭了。大叔，给，
9: 谢谢小爷，
0: 不谢。准备，来。够吗？
1: 够了。
0: 大叔，来。大叔，这饭还得吃啊，就算明天把咱给拖出去，把头砍了，咱也不能当饿死鬼啊。
1: 对，说吃。
0: 来，大叔。
9: 年轻，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
0: 还有啥商量的，你说吧。
9: 你看，这是我侄子，我们哥俩就守着这一根独苗，一子两不断，你听明白没有啊？
0: 哦，我明白。
9: 你能不能抽空跟刘一刀说一下，把他给放出去，让我一个人在这等着。
1: 是吧？
9: 不，他要再出事儿，我们公家可就断后了。
0: 行，我试试看。
9: 求求你了啊！哎，
0: 是
9: 不知。
0: 姑娘，吃饭吗？
10: 我不想吃，别跟我撑。

姑娘，你是不是想跑？如果你真想跑的话，先把这饭吃了，那样才有劲儿。嗯，来，吃吧。

0: 大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嗯，就按你说的去办吧。这个小子以后就跟你了。
0: 好，我明白了。大当家，那我先下去了。
2: 老三，你先等等。
0: 嫂子，有何吩咐？
2: 多给他破破题儿，别急着给他过村点。
0: 我明白。嗯。
3: 好，快吃吧。
2: 嗯。
4: 啊，李大哥。
5: 哎，田青，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想跟你谈谈公家树这俩肉票的事儿。
5: 啊，坐。你说吧，什么事儿？
4: 你们绑票不就是为了钱吗？那为什么不把姓龚的侄子放回家去，让他赶紧通知他婶子，拿钱来赎人呢？
5: 哎，我说兄弟，你挺懂行啊，是不是干过？
4: 没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5: 兄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姓龚那侄子是肯定要放，但得姓龚的认可拿钱赎人。我听大当家的说，他一口咬定他是做小本生意的，没钱，那就只有两个肉票一块撕了。
4: 可我听说他们的确是小本生意，没啥钱的。
5: 那是没经过山里豹子熬鹰，熬剩个两天，你看他有没有钱？
4: 熬鹰？什么叫熬鹰？
5: 你这个畜！你听着啊，新抓来的一只鹰，啊，又凶又狠又傲，对不对？你给他绑在架子上，然后你就换人轮流看守，只要他困了想睡觉，你就捅他一下，他肯定凶巴巴的，又刀又钱，对不对？你别理他，你让他凶，过一会儿他又困了又想睡觉，你再捅他一下。
4: 你们就是让他熬夜不睡觉、啊、
5: 不只是夜里不让他睡，白天也不让他睡，就这么熬上两天，再凶再狠再傲的鹰也得对你低头百依百顺。
4: 你们打算就这么熬那几个肉票？
5: 对啊，不过山里豹子熬鹰可不是用棍捅，
4: 用啥捅？
5: 他是用皮鞭蘸凉水。
4: 山里豹子？山里豹子是谁？
5: 他是咱们山寨里武功最好的一位。
6: 你们放开我！
7: 啊，快出去！
8: 二当家的，二爷，二爷，二爷，快让我们兄弟乐呵乐呵！
7: 笑笑笑笑笑！不会让你们笑。赶明儿我请你们喝酒啊！啊啊！走走走。
9: 嗯，回来了。
4: 嗯，回来了。
10: 田大哥，田大哥，
4: 怎么了？
10: 那姑娘，二当家要让她当压寨夫人。
4: 你听谁说的？
11: 我亲眼看见的。
12: 这个混蛋！
11: 哎，田青，千万别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2: 别跟我，
11: 田青，这人怎么那么拧呢？还不听人劝了？
13: 他们这边的人也不好惹。
14: 嗨，他有能耐就好逞能，让他逞去吧。
11: 有啥能耐？好虎还架不住群狼呢。
15: 把夫人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小心我收拾你。
10: 放心吧，二哥，我亲自在这盯着。
4: 三当家的，
0: 田青，
4: 你不是说你们要替天行道吗？那怎么还有欺男霸女的事呢？
0: 什么？
4: 二当家的要把那个姑娘留下来当压寨夫人，这不是欺男霸女，这是什么？
0: 你听谁说的？
4: 你可以自己去看吗？
0: 走，咱们去看看。
9: 哎，三当家的，
0: 二当家在吗？
9: 二当家的巡山去了。
0: 你在这干什么？
9: 二当家吩咐我看着点。
0: 你给我让开！
9: 哎，三当家的，哎，三当家的，
4: 哎。姑娘，快来啊！来，你快，小心
0: 啊！放这儿，
4: 来。
2: 怎么回事？
4: 哎，
0: 当家了，他上吊了。你看，
2: 上吊！
7: 赶快救人！
2: 赶快救人！

0: 抬我屋去吧。
1: 哎，快快快来，
0: 走，
1: 来。
2: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周华。
2: 那你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
3: 我跟我未婚夫从山西到包头成亲的路上被他们掠上山的。
2: 那他呢？
4: 兄弟们，把住咱家的都给我带走，
5: 都带走，
6: 走，
5: 快点，快点，
6: 快点，
4: 快走，快走，
7: 王先生，你们来人了，
4: 快走，带走，一个不剩，
5: 快点，
4: 快点，
7: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
3: 他这会儿恐怕在给你们准备赎金吧。
2: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念过洋学堂的吧？
3: 嗯，念过女子中学。
2: 我最羡慕识文断字的人，可惜我爹是个胡子。我从小啊，就是在柳子窝里长大的，除了知道打打杀杀以外，我没有读书的命。豆花，往后你就教我认字吧。
3: 夫人，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心的人，您行行好，把我放下山吧。
2: 可这个事情我不能擅自做主啊，除了肉票，被抓进柳子来的人不留下胳膊腿是不能下山的。
3: 我就是肉票，我给你保证，我公公绝对拿赎金来赎我的。
2: 这也不行，山里有山规啊。而且既然你是被大当家的带上山来给老二做女人的，你就得留下来做他的女人，这就不是多少钱能把你赎回去的事儿了。
3: 只有这样了吗？看来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2: 别呀，你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说死呢？你拿着这个吧，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拿这个对付他，听见没有？
3: 让那个恶人欺负一辈子，不如死了的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豆花，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可以帮你通融的办法。
3: 你有啥办法？
8: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0: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

0: 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

0: 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5: 有人在搞我们，
6: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7: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5: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8: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9: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1: 枪怎么会给

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Ara çobanlar ne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 de hemisi de bu su bu masmaydı karı şirin ta.
0: Hı şi xia de huang ge, ri ye bu xi diao zhuo shan he.
3: Bu da xian jiu shi shi huo zhong de yi bu fen.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Var balam. Sen ol okuş nemeden korkma balam.
1: Şal şal şal nen 即将出门远行，高原上的牧场就是他的靠山。虽然学费食宿全免，父母仍默默为远行准备着。

库姆斯的琴弦震颤冥想，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与节奏，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情，那是刻在基因里的英雄史诗。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自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世界。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穆齐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舞。
2: 艾伦的问他负责一点，八点刚才好像说的是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3: 八队再见，走吧。

0: 温泉县乌兰牧齐，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牧齐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河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
1: 他们是祖国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华美城市，既有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厚底蕴，亦有新时代的。
0: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润能感知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上舞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是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

0: 我们就2025年的年底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而且都有目的的，都有情。第一个呢是鲁班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哈木尔，哈木尔咋说是一个开始的武器，几步模样跳的那么到位。还有男生里面来说，他们把这样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老师。
2: 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

0: 真的，我们这儿去，我操，老师，你这个没事，你别动，别动，你别动，啊，扭伤了就是扭伤了，没事，一会就好了。
1: 越努力越掉配，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跳多了会觉得很累，就是不想再跳了。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图景，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龙姐，
2: 哎姐，龙朋友，
1: 龙朋友是的，
2: 龙朋友不快攻你。好费劲儿的，
1: 是你带的劲？
2: 不是，带着狗。其实有的时候会向王墓区生活，回墓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0: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2: 这是要排队，
1: 这是排队跟前
2: 啊，我们过去那么
1: 哎。

艾润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父母起舞，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为考核焦虑、为伤痛彷徨的年轻人，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草原和父母给予他的力量，已经化作脚下的根，胸口的火，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们都可能听见的回响。这个属于艾润的夏天，如同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碰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作为盛夏的信使，草原上的牧人与舞者，既是生命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远行人。四季新疆，夏长是根脉向泥土深处的探寻，也是枝桠往蓝天之上的伸展。风从天山来，吹过盛大的夏天，也吹向更遥远的群山与草原。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

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0: 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2: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5: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6: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7: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3: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

0: 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1: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 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6: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

0: 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4: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6: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

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洪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

0: 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

0: 发展成就。
1: 能水烫能料烫。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3: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5: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发展的实际行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0: 新疆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
1: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成油气的岩石。
0: 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新疆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金秋时节，新疆各地迎来旅游热潮，美丽景色吸引游客游玩打卡。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品味薰衣草芳香，尽享假日乐趣。
3: 村子到处都是弥漫的一股那个薰衣草的那种花香，大家都很其乐融融的感觉。那我们也会安利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这边玩一下。
2: 依托薰衣草资源，近年来晃晃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建成83家民宿、45家特色小店，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晃晃村2025年人均收入达到2.4万元，村集体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
4: 依托薰衣草特色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完善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石头滩呢便形成了现在的网红文旅村。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许多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 J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5: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奋斗。
6: 抓好牛羊两种改良，防疫防控，推广标准化养殖，延伸产业链，助力养殖户降低损失，增加收入，做强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坚守公益初心，勇担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更多青年力量投身志愿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帮扶关爱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新时代青年使命。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2: 天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

0: 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十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爱国情怀。
1: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和田市启动国庆七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化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阿勒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
2: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
3: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热烈友好，深深感动。
0: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
4: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中庭大庭上，正在全天候的展播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23位共和国功勋模范与大国工匠的事迹风采。商圈把 C 位留给了时代榜样，让榜样精神就在大家身边。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这样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昨晚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周边楼宇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祝福祖国的图文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流连打卡。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燕耀天山同心筑梦国庆主题艺术焰火秀璀璨上演，天山璀璨丝路千秋，石榴同心疆运万家，星夜烛光志起星城，燕鹤华诞盛起篇章，四大篇章不同造型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城市新气象。
6: 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真切地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新疆越来越繁荣美丽，也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幸福安康。
7: 内心特别的激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倍感自豪，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学习，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0: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变身特色舞台，灯光秀、焰火秀、电音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富康市连片楼宇化身光影长廊，用璀璨灯光讲述家国情怀，传递节日祝福。在巩留县叠湖公园，市集与灯光秀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幸福生活。
8: 祖国这么大，就想来我们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走了一走，大开眼界吧。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得更直。
9: 今年国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激情持续点燃，人们用最真挚的话语深情告白伟大的祖国。
10: 现在公园特别漂亮，草坪绿绿的，小路干干净净的，生活在新疆特别幸福。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1: 国庆节到了，您对伟大的祖国有什么想祝福的吗？
1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
13: 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了，希望我们察布查尔县发展得越来越好。
14: 扎根和田，青春赴约，很荣幸在这里奉献力量，见证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5: 今年新疆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分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7%、

0: 5.7%、17.5%，其中制造业稳步提质扩容，增速平稳向好，成为拉动新疆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助力。分行业看，1至8月，40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长幅度最大，达到23.9%。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企业已投产29万锭纺纱，1500多台喷气织机。1至8月，工业产值达到14.27亿元，同比增长12.9%。
1: 我们来自福建、广东的订单比较多，前三季度我们一直是产销两旺。
0: 1至8月，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其中江电外送量、工业用电量、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2.5%、8.8%、9.5%。哈密天山换流站是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哈正直流的送端站，截至8月底，今年送电量为316.84亿千瓦时，实现稳定增长。
2: 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为经济把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此外，1至8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8.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5%。
3: 今天，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0: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育儿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4: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0: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6: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霍尔果斯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用数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让百年老口岸跑出开放新速度。
0: 这里就是我国面向中亚欧洲规模最大的陆路货运枢纽霍尔果斯口岸。过去货物通关靠线下跑腿现场排队，如今一套数字大脑正在重塑整个口岸的通关模式。从事国际货运业务的李雪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
7: 以前我们企业的车辆出境呢，要到国门现场来查看，前面是排了多少辆车，预约小程序上线之后呢，在上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境了，解决了我们企业调度难。
0: 让通关变得快捷高效的是霍尔果斯联合连云港打造的云港货数通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它打通了连云港、霍尔果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的数据通道，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整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跨境物流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90%，服务各类外贸企业超1300家。
8: 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开始到报关，通过提升霍尔果斯口岸的通行效率呢，吸引更多的

0: 外来的这个企业来当地进行这个投资。
1: 依托数字化改革，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境货物作业流程减少60%，作业效率提升8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50%，铁路口岸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
2: 在对口援助兵团第三师工作中，广东省持续推动优质资金、先进理念、产业资源、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助力当地群众增收，提升城市便民基建。
1: 这是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巧手美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一件件融合爱德莱斯特色与现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正在大家的手里陆续成型。过去团厂不少妇女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增收渠道窄，就业门路少。为破解这一难题，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打造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品牌项目，精准帮扶大家创业就业，技能增收。
3: 支持我，帮助我，我生活越来越好。我身边现在有好多姐妹们，我们一起挣钱。
4: 2027年，我们将谋划投入200万元，资金3倍，专门支持像巧手美美这样的一个妇女创业合作社，也同时促进他们去大湾区这边双向的一个交流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水平。
1: 既要富民，也要便民。针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能源出行配套不足、群众充电难等问题，广东沅江主动招商引资，助力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当地首个极速闪充站近日投运，有效解决了各族群众往来游客新能源出行补能难题。今年，当地将新建7座闪充站，覆盖城区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并积极推动向各团厂延伸，打造全域充电服务网络。
5: 充电非常快，我这一路跑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9到10分钟就充满了。
1: 近年来，广东沅江累计投入了41.7亿元沅江资金，共实施了沅江项目360个，真正做到沅江资金为民所系、为民所用。
6: 国庆假期，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1: 为保障假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水电气、医疗、供暖、客运等各民生行业全员在岗值守，坚持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在洛浦县，电力部门加密线路设备巡检，排查供电隐患，保障城乡稳定供电。
7: 每当巡线排除一处隐患，抢修恢复一片供电，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就是我们电力人献给国庆最好的礼物。
1: 假期生活便利从不缺席，快递服务依旧正常运转。塔城地区邮政快递部门统筹调配人力、运力和物资，做到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满足群众寄递需求。
8: 优化了县乡村3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特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内的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
1: 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的出行出游。
9: 投入约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障机场、火车站游客出行畅通。
1: 在尼勒克县车辆及驾驶人员管理所服务大厅内，不少人员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为了方便群众假日期间办理业务，当地开启线上线下双向便民服务模式。
10: 我驾驶证到期了，这假期你看过来还能办上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平时没有时间，这个假期来特别方便。
2: 国庆假期也是收获的时节，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吐鲁番市11万亩秋季甜瓜进入成熟上市期，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运往江内外市场。
11: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皮薄，就是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1: 吐鲁番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客商，搭建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并严格把控质量，确保甜瓜品质优良。
12: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已经来了这里收了应该有20多年了，今年发个1000多吨吧。
1: 明丰县叶邑客乡种植的500亩打瓜陆续成熟，开始采收，亩产可以达到200公斤。打瓜耐旱，投入少，利润高。叶邑客乡正在全乡推广这一

0: 作物。在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乡，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塔什库尔干县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班迪尔乡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建成沙棘加工厂、300吨保鲜冻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
1: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军每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通过政策加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10月1号，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各大车企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还能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
2: 车展上优惠大，然后车型又全，车展上面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3: 那我们这次车展呢，共计带来了7款车型，优惠呢从3000到5万不等，加上我们厂家的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补贴，可以达到6万到7万。
0: 昭苏县启动换新购车惠昭苏多元消费聚活力主题促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新车购置补贴，汽车及成品油销售企业也配套推出购车抽奖、加油满减等福利，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玛纳斯县、莎车县等地也迎来国庆汽车换新高峰，各汽车品牌 4S 店响应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推出购车让利、金融贴息、保养礼包等优惠，吸引消费者趁着假期前来选车购车，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置换抵扣等流程。
4: 现在有很多补贴，非常划算，我今天过来实地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准备买一辆。
5: 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
0: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7: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这个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0: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石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
8: 昌吉州人大创新实施微石室项目，将人大代表收集的民情民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9: 秋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体育馆门前的农副产品销售点热闹有序，农户把时令果蔬摆上摊位，在固定场地安心售卖。
10: 我主要就卖自己家种的嘛，辣椒呀、豆角呀，每天都卖到300块钱，我非常开心。
9: 这处5月底投用的便民集市，正是昌吉州人大实施微石室项目带来的民生变化。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封闭的体育馆，农户只能在镇主干道两侧栈道摆摊售卖农产品。
11: 交通非常的拥挤，尤其是赶集的时候，有时候还发生电瓶车小事故，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9: 人大代表马建华走访群众，收集大家建设固定售卖点的诉求，并于今年三月提交建议，依托微时市专项资金，当地投入6.4万元，拆除体育馆封闭围栏，搭建风雨棚，建成

0: 1000多平方米经营场地，并配套停车场。如今集市常态化摊主60多户，旺季可达90多户。昌吉州人大常委会2021年在全江率先实施微食市项目以来，出台微食市专项资金监督办法，专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涉及面广的小市集市难事。各县市将微食市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年度资金规模350万至500万元，解决了一批老百姓关心的身边难事。在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艾利努尔·特列夫巴德勒养马驯马已有10年。他说，驯马不是单方面的调教，而是人和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
1: 大家好，我叫艾利努尔·特列夫巴德勒，是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村民。哈萨克族有这样的一个谚语，英雄靠骏马，匹鸟凭翅膀。在我身边的这匹马是我的好朋友，今年5岁的他已经参加了3次比赛。7年以来，我们的合作社前后引进了6匹马，对一粒马进行平均改良，如今赛事马达到了25匹。一匹好的赛马不只是训练出来的，更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连成的。马儿也回报给我信任和陪伴，这种互动和感情是双向流动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让更多的人认识、看见优秀的伊犁马。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期，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独库公路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伊阿铁路、J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国道217线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4: 新疆首届职业药师药学服务科普讲解大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以创新药学服务、传承民族药运为主题，通过专业竞技、互学交流来全面提升职业药师科普讲解、用药指导和便民服务能力。
3: 今天，2026新疆塔城裕民16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江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江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4: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璀璨绚丽的节日夜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干了一件挺反常识的事儿，不浇水种树。这个国庆假期别人放假，他们可没闲着，照

0: 同样扎在沙漠里，忙着给白刺梭梭撑柳、沙拐草这些夏天免冠试验的苗木做测量。那试验到底成没成？效果咋样？走，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看。
1: 南北冠幅62，好，记清楚。
2: 在位于玉梨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早上10点刚过，来自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又开启了新一天的测量。
1: 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成活率最高的已经达到84%，就是我们的沙拐草。其次呢是梭梭，成活率是在80%以上，超过了我们行业里对近自然造林的标准和要求。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实验的过程，现在反映出我们所采取的这些实验的技术，确实是保持了在很少灌溉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成活。也是对我们的科学实验验证的结果的一个肯定。
2: 眼前的这些苗木是今年4月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这片流沙地里用免冠的方式种下去的，他们硬是扛过了酷暑的考验，是今年种下的第三批试验苗木。
1: 我们这片实验地的建设得到了自治区重大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那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优良苗木的筛选，所以我们选择了红柳、梭梭以及白刺等抗逆灌木作为实验树种。那么在育苗的过程中，我们研发了生根壮苗的技术，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欣喜的成果。
2: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3: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2: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这些植物是怎样活过来的呢？
4: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植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植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3: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2: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梨县治沙站，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育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5: 这边是46了，
6: 41、46。
2: 而在旁边的育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育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3: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啊。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2: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必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或许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3: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就需要精心的呵护。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2: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 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暨造林。

0: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1: 这支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2: 开始湿了。
3: 对，你看这样。你看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1: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4: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5: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1: 活着的记录它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它为什么没撑住。
4: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呢，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1: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5: 这个先填上。
6: 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的存活率就是白刺吧，大概40%左右。你要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苗木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1: 今年截至9月28号，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6321棵，存活4184棵，平均成活率达到65.1%。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5: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5米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7: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4月、5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8: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9: 老师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5: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现在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10: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免灌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2: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2: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后苦。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哟，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甭客气啊。
5: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

0: 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了。
1: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0: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1: 那我们请教请教。
2: 知无不言。
3: 小陈，
4: 哎，
3: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4: 好的好的。

0: 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蒋爸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肇事长为死，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不过这
2: 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1: 你说的没错，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 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呀？这个嘛，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嗯，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嗯。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肇事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它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一般。
1: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
3: 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哎，你们俩喝水。
4: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3: 喜欢啊，拿走。
4: 不，别的。 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千真万确。嗯，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嗯，就应该通力合作。
3: 为京海做贡献，
4: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他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哎，
3: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您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啊！
4: 啊，既然。
3: 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4: 嗯，
3: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艳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4: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

0: 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1: 这个徐东，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了。
0: 哎呀，人家胃口大。

0: 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1: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0: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1: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又是另一套。
2: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3: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4: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5: 都说了说了，就差被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了。
6: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5: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哎，
6: 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5: 高启强会的呀。
7: 高启强，
8: 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
6: 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总的手里。
2: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9: 好，好，敬大哥，
10: 敬大哥。
11: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啊。小刘呢？
2: 你没让他来，让他回去了。
11: 那我送你走，
2: 给我打一车。
11: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嗯，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6: 真快啊！
11: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6: 是。
11: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6: 干什么呢？
11: 搞旅游的，随时可以。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好，
2: 吃这个，没动。
0: 不用了啊。
1: 好。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你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嗯，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

0: 发疯就没了。
1: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2: 没你这么顽皮。
1: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2: 有点印象。
1: 那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2: 哪个王丽？
1: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不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3: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1: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3: 你说喝风喝顶了、啊，怀疑我啊？
1: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2: 王丽还有陆环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1: 跟你无关，
2: 跟我无关，
1: 毫不知情，
2: 毫不知情，
1: 从未参与，
2: 从未参与。哦，
1: 那你对警徽发誓？
2: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1: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2: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1: 信你。

过去，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哦。

0: 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晋升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过，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认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的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强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谈私言。
0: 你提到了谈私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啊，不必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救命啊！救命啊！
1: 你喊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
1: 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0: 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搞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哎。

0: 豆豆呢？
1: 杨坚带着复习功课呢。
0: 杨坚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吧。
3: 哎，回来了。
4: 那不行。

0: 上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不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百合猪展生鱼汤。炖一上午了，老头补补气。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什么事？
4: 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
1: 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分呢。
3: 走了，爸。
4: 爸，您坐会儿啊。
1: 您喝会儿汤。
5: 杨姐，
4: 哎，
5: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阿塔罗天痕也猜到你和高启祥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搭手。您也知道高启祥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他，我跟他没有说。

0: 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1: 小玉那边过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0: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2: 来来，
0: 回来了。
2: 嗯。
3: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0: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3: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3: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金海的水搅浑。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3: 还有一件事
0: 啊，
3: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0: 猜到了。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3: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我们治疗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行，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你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啊你！啊，
2: 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叫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是谁？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2: 跟我没关系。
3: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0: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4: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0: 哎哎，
2: 你们什么？
0: 哎啊，
2: 回头再讲。哎，我以为你请我吃饭。

我又把小兰也叫上了啊，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安夏，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呢
1: 还有个会，
0: 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哎，
2: 哥，哎，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棒棒棒啊！你们聊啊。

0: 我哥他就这样，嗯，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了。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好。

0: 高启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了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3: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2: 我怕来不及啊。
3: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2: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4: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啊盯我盯得很紧，
2: 能不能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4: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2: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4: 我可认识，
2: 当初聊得还挺。

0: 成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1: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0: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1: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0: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3: 他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3-5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1: 行吧，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5: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6: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5: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7: 你好，
8: 好，
7: 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9: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4个按摩头。
1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1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

0: 也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 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没什么呀。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
2: 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只能同意了吗？什么奶茶？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3: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
2: 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
3: 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
2: 外公，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呢？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0: 好，来坐。

0: 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家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把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妈，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邵博士，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倩，
2: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1: 可是我爸没有拿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2: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绝对不可以。马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拜拜。
1: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啊？
0: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1: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0: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0: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
1: 啊。行了。
0: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2: 好的，一共40元。
0: 好。可以了，
2: 请稍等。
0: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1: 我怕你给我下毒。
0: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1: 哦，这个电话，
0: 你就在这回呗。
1: 工作呢？
0: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1: 好。喂。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1: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1: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钱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1: 那不就是骗人吗？
0: 不是。是妥协。

0: 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
2: 你好，我们是市县路支队的，接到有人举报，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1: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 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3: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
4: 省专案组的，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3: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
5: 什么？
3: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的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4: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3: 签证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就是一包奶茶。

0: 费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1: 进度对待济南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我先打个电话。
0: 行。
2: 喂，
1: 找到杨坚了。
2: 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请开一段路，随时照顾。是。
3: 正午打。今天下午，林先生，小健回来了。哎呦，
0: 你看，
3: 小涛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4: 等等，
3: 快坐吧。
4: 挺好的。
3: 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吃饭没呀？
4: 没。
3: 那我给你做一口。
4: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3: 好，马上就好啊。哎。

0: 哎呀，
1: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
1: 嗯，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0: 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1: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哎。啊。哎。你干嘛？
2: 吃点。
1: 你多吃点。
2: 你陪我吃点。

0: 计啊，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他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把它收了。
1: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
2: 哥，实在不行了。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缉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边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济北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放心吧，孩子。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1: 安心，
2: 走，
1: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倩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李子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2: 陆松，特警都到位了，
3: 一切准备就绪，
1: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2: 是。
4: 停！
5: 杨健、马涛，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露个脸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吧？杨建，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1: 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
0: 杨建，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建，我赌你还是人。 不会像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像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2: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这么贵的，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知道？完事。禁毒支队，出列！
1: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休战。船长，小不可弃。向前看，建筑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安同志早啊，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点名。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天，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0: 中，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野，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0: 新疆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
1: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成油气的岩石。
0: 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新疆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金秋时节，新疆各地迎来旅游热潮，美丽景色吸引

0: 游客游玩打卡，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品味薰衣草芳香，尽享假日乐趣。
1: 村子到处都是弥漫的一股那个薰衣草的那种花香，大家都很其乐融融的感觉。那我们也会安利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这边玩一下。
0: 依托薰衣草资源，近年来晃晃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建成83家民宿、45家特色小店，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晃晃村2025年人均收入达到2.4万元，村集体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
2: 依托薰衣草特色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完善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石头滩呢，便声称了现在的网红文旅村。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许多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 J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以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奋斗。
5: 抓好牛羊两种改良，防疫防控，推广标准化养殖，延伸产业链，助力养殖户降低损失，增加收入，做强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6: 坚守公益初心，勇担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更多青年力量投身志愿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帮扶关爱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新时代青年使命。
7: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0: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祖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爱国情怀。
8: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和田市启动国庆7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化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阿勒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
2: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
9: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热烈友好，深深感动。
0: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
10: 大家看，在我身后

0: 的这个中屏大屏上，正在全天候的展播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23位共和国空军模范与大国工匠的事迹风采。商圈把 C 位留给了时代榜样，让榜样精神就在大家身边。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这样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昨晚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周边楼宇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祝福祖国的图文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流连打卡。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艳耀天山同心筑梦国庆主题艺术焰火秀璀璨上演，天山璀璨丝路千秋，石榴同心疆韵万家，星夜烛光志起星城，艳鹤华诞盛起篇章，四大篇章不同造型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城市新气象。
3: 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真切地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新疆越来越繁荣美丽，也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幸福安康。
4: 内心特别的激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倍感自豪，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学习，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2: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变身特色舞台，灯光秀、焰火秀、电音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富康市连片楼宇化身光影长廊，用璀璨灯光讲述家国情怀，传递节日祝福。在巩留县蝶湖公园，市集与灯光秀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幸福生活。
5: 祖国这么大，就想来我们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走了一走，大开眼界吧。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得更直。
6: 今年国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激情持续点燃，人们用最真挚的话语深情告白伟大的祖国。
7: 现在公园特别漂亮，草坪绿绿的，小路干干净净的，生活在新疆特别幸福。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8: 国庆节到了，您对伟大的祖国有什么想祝福的吗？
9: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
10: 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了，希望我们察布查尔县发展得越来越好。
11: 扎根和田，青春富裕，很荣幸在这里奉献力量，见证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2: 今年新疆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分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7%、5.7%、17.5%，其中制造业稳步提质扩容，增速平稳向好，成为拉动新疆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助力。分行业看，一至八月40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长幅度最大，达到23.9%。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企业已投产29万锭纺纱、1500多台喷气织机。一至八月工业产值达到14.27亿元，同比增长12.9%。
13: 我们来自福建、广东的订单比较多，前三季度我们一直是产销两旺。
2: 一至八月，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其中江电外送量、工业用电量、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2.5%、8.8%、9.5%。哈密天山换流站是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哈正直流的送端站，截至八月底，今年送电量为316.84亿千瓦时，实现稳定增长。
14: 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为经济保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 此外，一至八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0: 一，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8.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5%。
1: 今天，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0: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儿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2: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5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0: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4: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霍尔果斯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用数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让百年老口岸跑出开放新速度。
0: 这里就是我国面向中亚欧洲规模最大的陆路货运枢纽霍尔果斯口岸。过去货物通关靠线下跑腿现场排队，如今一套数字大脑正在重塑整个口岸的通关模式。从事国际货运业务的李雪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
5: 以前我们企业的车辆出境呢，要到国门现场来查看，前面是排了多少辆车，预约小程序上线之后呢，在上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境了，解决了我们企业调度难。
0: 让通关变得快捷高效的是霍尔果斯联合连云港打造的云港货数通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它打通了连云港、霍尔果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的数据通道，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整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跨境物流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90%，服务各类外贸企业超1300家。
6: 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开始到报关，通过提升霍尔果斯口岸的通行效率呢，吸引更多的外来的这个企业来当地进行这个投资。
0: 依托数字化改革，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境货物作业流程减少60%，作业效率提升8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50%，铁路口岸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
1: 在对口援助兵团第三师工作中，广东省持续推动优质资金、先进理念、产业资源、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助力当地群众增收，提升城市便民基建。
0: 这是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巧手美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一件件融合爱德莱斯特色与现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正在大家的手里陆续成型。过去团场不少妇女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增收渠道窄，就业门路少。为破解这一难题，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打造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品牌项目，精准帮扶大家创业就业，技能增收。
7: 支持我，帮助我，我生活越来越好。我身边现在有好多姐妹们，我们一起挣钱。
8: 2027年，我们将谋划投入200万元，资金3倍，专门支持像巧手美美这样的一个妇女创业合作社，也同时促进他们去大湾区这边双向的一个交流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水平。
0: 既要富民也要便民。针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能源出行配套不足、群众充电难等问题，广东援疆主动招商引资，助力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当地首个极速闪充站近日投运，有效解决了各族群众往来游客新能源出行补能难题。今年当地将新建七座闪充站，覆盖城区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并积极推动向各团厂延伸，打造全域充电服务网络。
9: 充电非常快，我这一路跑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9到10分钟就充满了。
0: 近年来，广东援疆累计投入了41.7亿元援疆资金，共实施了援疆项目360个，真正做到援疆资金为民所系、为民所用。
4: 国庆假期，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0: 为保障假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水电气、医疗、供暖、客运等各民生行业全员在岗值守，坚持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在洛浦县，电力部门加密线路设备巡检，排查供电隐患，保障城乡稳定供电。
10: 每当巡线排除一处隐患，抢修恢复一片供电，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就是我们电力人献给国庆最好的礼物。
0: 假期生活便利从不缺席，快递服务依旧正常运转。塔城地区邮政快递部门统筹调配人力、运力和物资，做到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满足群众寄递需求。
11: 优化了县乡村三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特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内的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
0: 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的出行出游。
12: 投入约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障机场、火车站游客出行畅通。
0: 在尼勒克县，车辆及驾驶人员管理所服务大厅内，不少人员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为了方便群众假日期间办理业务，当地开启线上线下双向便民服务模式。
13: 我驾驶证到期了，这假期你看过来还能办上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平时没时间，这个假期来特别方便。
1: 国庆假期也是收获的时节，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吐鲁番市11万亩秋季甜瓜进入成熟上市期，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运往江内外市场。
14: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皮薄，就是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0: 吐鲁番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客商，搭建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并严格把控质量，确保甜瓜品质优良。
15: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已经来了这里收了应该有20多年了，今年发个1000多吨吧。
0: 明丰县叶邑客乡种植的500亩打瓜陆续成熟，开始采收，亩产可以达到200公斤。打瓜耐旱，投入少，利润高。叶邑客乡正在全乡推广这一作物。在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乡，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塔什库尔干县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班迪尔乡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建成沙棘加工厂、300吨保鲜冻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
16: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卷每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通过政策加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10月1号，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各大车企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还能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吸引不少消费者 专程前来看车。
17: 车展上优惠大，然后车型又全，车展上面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18: 那我们这次车展呢，共计带来了7款车型，优惠呢从3000到5万不等，加上我们厂家的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补贴，可以达到6万到7万。
0: 昭苏县启动换新购车惠昭苏多元消费聚活力主题促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新车购置补贴、汽车及

成品油销售企业也配套推出购车抽奖、加油满减等福利，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马纳斯县、沙车县等地也迎来国庆汽车换新高峰，各汽车品牌

0: 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
1: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3: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这个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1: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石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
4: 昌吉州人大创新实施微石室项目，将人大代表收集的民情民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5: 秋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体育馆门前的农副产品销售点热闹有序，农户把时令果蔬摆上摊位，在固定场地安心售卖。
6: 我主要就卖自己家种的嘛，辣椒呀、豆角呀，每天都卖到300块钱，我非常开心。
5: 这处五月底投用的便民集市，正是昌吉州人大实施微石室项目带来的民生变化。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封闭的体育馆，农户只能在镇主干道两侧栈道摆摊售卖农产品。
7: 交通非常的拥挤，尤其是赶集的时候，有时候还发生电瓶车小事故，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5: 人大代表马建华走访群众，收集大家建设固定售卖点的诉求，并于今年3月提交建议，依托微石室专项资金，当地投入6.4万元，拆除体育馆封闭围栏，搭建风雨棚，建成3000多平方米经营场地，并配套停车场。如今集市常态化摊主60多户，旺季可达90多户。昌吉州人大常委会2021年在全疆率先实施微石室项目以来，出台微石室专项资金监督办法，专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涉及面广的小事急事难事。各县市将微石室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年度资金规模350万至500万元，解决了一批老百姓关心的身边难事。
0: 在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艾利努尔·特列甫·巴勒德养马驯马已有10年。他说，驯马不是单方面的调教，而是人和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
8: 大家好，我叫艾利努尔·特列甫·巴勒德，是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村民。哈萨克族有这样的一个谚语，英雄靠骏马，匹鸟凭翅膀。在我身边的这匹马是我的好朋友，今年5岁的他已经参加了3次比赛。7年以来，我们的合作社前后引进了6匹马，对一粒马进行平均改良，如今赛事马达到了25匹。一匹好的赛马不只是训练出来的，更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连成的。马儿也回报给我信任和陪伴，这种互动和感情是双向流动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让更多的人认识、看见优秀的伊犁马。
4: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期，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

0: 安全隐患。独库公路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伊阿铁路 J3033 魁独库高速公路、国道217线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新疆首届职业药师药学服务科普讲解大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以创新药学服务、传承民族药运为主题，通过专业竞技、互学交流来全面提升职业药师科普讲解、用药指导和便民服务能力。今天，2026新疆塔城裕民16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璀璨绚丽的节日夜景。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都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8到9级，阵风可达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西部北部气温下降3到5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仍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今天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差，对旅游和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对旅游景区和独库公路等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感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10到21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8到18度。石河子多云，6到24度。昌吉小雨转多云，9到23度。吐鲁番多云，19到29度。多云转晴，9到25度。塔城小雨转多云，4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0到20度。伯乐小雨转多云，6到20度。伊宁多云，8到25度。

16到25度。阿克苏多云12到26度。阿图什多云12到27度。喀什多云13到28度。巴拉尔多云转晴12到28度。和田多云15到28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I actually haven't been inside this gate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i, hello.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is is my daughter.
1: Hi.
0: Hey, I'm so cute.
2: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ka。叫什么？
1: 穆卡姆，
2: 穆卡姆，对，
1: 卡姆，
2: 穆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穆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
2: 穆卡姆，
1: 穆卡姆。哦，
2: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穆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2: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有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好呢，
2: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晚上见。
2: 好的，
1: 好呢，好呢。好，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2: 谢谢。哇，嗨。对，喀什就是开始。
3: 这城市都多入口。
2: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3: 有变化。
4: C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 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2: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5: 烤包子。
2: 烤包子。Finally! Boom!
5: Oh! 烤包子。
2: Wow! 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Let's do it! 吃吧！
5: 好吃哟！
2: 好吃哦！
5: 你只能吃两个。
2: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6: 冰激凌，
7: 澳大利亚油。
2: Yeah,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8: 其实它的那个穆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2: 你好，要亚克什米斯。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就小提琴，对，
2: 还有点像吉他。
9: 二胡两个弦，这个 AJ 哥四弦。

0: 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儿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

0: 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竟然说一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4: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4: 不是。
0: 帮我保留知识啊！啊，对，这个是我。
3: 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4: 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4: 姐姐。
0: 啊，你知道了。可以。
5: 他看过他的节
6: 目，哦，前两遍。
0: 是 ，OK。
6: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他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6: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6: 也算。
0: 坐这里。
7: 一二三，哦，真是好有名啊！
0: 你看我害羞。
8: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节目会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纳达木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纳达木大会必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新妇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尔登舞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算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一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糊涂了。
3: 那个音乐舞台小的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差，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0: 从这个沙乌登也是来源生活是吧，打算奶子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啊，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嗯，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嗯、看，会做了吗？
4: 我学两个月了。
3: 啊，会做了吗？
4: 嗯。
3: 来来来，妞妞妞妞，
4: 我数，
3: 好好好好好。
0: 妞妞，看，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0: 托布秀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一下子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曲，就是。

山的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一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

0: 红色文艺轻骑兵。河静县东归乌兰牧骑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牧骑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河静县第二批乌兰牧骑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10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1: 我们演出出去，不管是1个蒙古包、2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莫名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这么这个阿姨，
1: 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嘞，
3: 在那上面，
1: 哦，在上面呢。
3: 姐姐，
1: 哦，好，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了呢。
1: 还年轻噻，老了。
0: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1: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3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0: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100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牧骑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牧骑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牧骑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3批了。但是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全国现在这个乌兰牧骑选了这个18支，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牧骑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牧骑队。作为河静县东归乌兰牧骑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4: 多美的动作呀！
0: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骑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1: 辛苦了，萨乌尔东舞蹈那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5: 谢谢，
1: 谢谢大家，非常棒。

人生最美好的三十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

0: 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1: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0: 我们去巴音布鲁克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1: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0: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剩给了，完了以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以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1: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五天五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0: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得一大坨，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1: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0: 感情是 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啊。
1: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她，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1: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爱国情怀。
2: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和田市启动国庆7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化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阿勒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
3: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
4: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热烈友好，深深感动。
1: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
5: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中庭大厅上，正在全天候的展播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23位共和国功勋模范与大国工匠的事迹风采。商圈把 C 位留给了时代榜样，让榜样精神就在大家身边。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这样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1: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昨晚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周边楼宇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祝福祖国的图文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流连打卡。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艳耀天山同心筑梦国庆主题艺术焰火秀璀璨上演，天山璀璨丝路千秋，16同心江韵万家，星夜烛光志起星城，焰鹤华诞盛起篇章，四大篇章不同造型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城市新气象。
7: 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真切地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新疆越来越繁荣美丽，也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幸福安康。
8: 内心特别的激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倍感自豪，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学习，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变身特色舞台，灯光秀、焰火秀、电音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富康市连片楼宇化身光影长廊，用璀璨灯光讲述家国情怀，传递节日祝福。在巩留县叠湖公园，市集与灯光秀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幸福生活。
9: 祖国这么大，就想来我们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走了一走，大开眼界吧。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得更直。
0: 今年国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激情持续点燃，人们用最真挚的话语深情告白伟大的祖国。
10: 现在公园特别漂亮，草坪绿绿的，小路干干净净的，生活在新疆特别幸福。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1: 国庆节到了，您对伟大的祖国有什么想祝福的吗？
1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
13: 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了，希望我们察布查尔县发展得越来越好。
14: 扎根和田，青春富裕，很荣幸在这里奉献力量，见证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今年新疆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分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7%、5.7%、17.5%。其中，制造业稳步提质扩容，增速平稳向好，成为拉动新疆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助力。分行业看，一至八月，40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长幅度最大，达到23.9%。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加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企业已投产29万锭纺纱，1500多台喷气织机。一至八月，工业产值达到14.27亿元，同比增长12.9%。
15: 我们来自福建、广东的订单比较多，前三季度我们一直是产销两旺。
1: 一至八月，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其中江电外送量、工业用电量、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2.5%、8.8%、9.5%。哈密天山换流站是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哈正直流的送端站，截至八月底，今年送电量为316.84亿。

0: 千瓦时，实现稳定增长。
1: 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为经济保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此外，1至8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8.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5%。
2: 今天，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镇坦伊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0: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镇坦伊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育儿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3: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0: 镇坦伊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2: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霍尔果斯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用数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让百年老口岸跑出开放新速度。
0: 这里就是我国面向中亚欧洲规模最大的陆路货运枢纽霍尔果斯口岸。过去货物通关靠线下跑腿、现场排队，如今一套数字大脑正在重塑整个口岸的通关模式。从事国际货运业务的李雪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
5: 以前我们企业的车辆出境呢，要到国门现场来查看，前面是排了多少辆车，预约小程序上线之后呢，在上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境了，解决了我们企业调度难。
0: 让通关变得快捷高效的是霍尔果斯联合连云港打造的云港货数通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它打通了连云港、霍尔果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的数据通道，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整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跨境物流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90%，服务各类外贸企业超1300家。
6: 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开始到报关，通过提升霍尔果斯口岸的通行效率呢，吸引更多的外来的这个企业来当地进行这个投资。
0: 依托数字化改革，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境货物作业流程减少60%，作业效率提升8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50%，铁路口岸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
2: 国庆假期，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0: 为保障假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水电气、医疗、供暖、客运等各民生行业全员在岗值守，坚持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在洛浦县，电力部门加密线路设备巡检，排查供电隐患，保障城乡稳定供电。
7: 每当巡线排除一处隐患，抢修恢复一片供电，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就是我们电力人献给国庆最好的礼物。
0: 假期生活便利从不缺席，快递服务依旧正常运转。塔城地区邮政快递部门统筹调配人力、运力和物资，做到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满足群众寄递需求。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

0: 让群众的出行出游。
1: 投入约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障机场、火车站游客出行畅通。
0: 在尼勒克县车辆及驾驶人员管理所服务大厅内，不少人员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为了方便群众假日期间办理业务，当地开启线上线下双向便民服务模式。
2: 我驾驶证到期了，这假期你看过来还能办上这个一再次的这个服务，平时没时间，这个假期来特别方便。
3: 国庆假期也是收获的时节，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吐鲁番市11万亩秋季甜瓜进入成熟上市期，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运往江内外市场。
4: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皮薄，就是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0: 吐鲁番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客商，搭建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并严格把控质量，确保甜瓜品质优良。
2: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已经来了这里收了应该有20多年了，今年发个1000多吨吧。
0: 明丰县叶邑客乡种植的500亩打瓜陆续成熟，开始采收，亩产可以达到200公斤。打瓜耐旱，投入少，利润高。叶邑客乡正在全乡推广这一作物。在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乡，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塔什库尔干县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班迪尔乡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建成沙棘加工厂、300吨保鲜冻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
5: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卷每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通过政策加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10月1号，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各大车企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还能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
6: 车展上优惠大，然后车型又全，车展上面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7: 那我们这次车展呢，共计带来了7款车型，优惠呢从3000到5万不等，加上我们厂家的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补贴，可以达到6万到7万。
0: 昭苏县启动换新购车惠昭苏多元消费聚活力主题促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新车购置补贴，汽车及成品油销售企业也配套推出购车抽奖、加油满减等福利，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马纳斯县、莎车县等地也迎来国庆汽车换新高峰，各汽车品牌 4S 店响应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推出购车让利、金融贴息、保养礼包等优惠，吸引消费者趁着假期前来选车购车，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置换抵扣等流程。
3: 国庆假期，塔城地区2场赛事同步开启，各地选手同台比拼，在运动竞技中欢度假期。
8: 今天，16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江男子篮球邀请赛在裕民县开赛，来自全江的10余支代表队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里展开多场较量。首场对决在塔城库鲁斯台代表队与吐鲁番篮球协会代表队之间打响，队员们传球、突破、起跳、投篮，赛场对抗激烈。
9: 想借这次比赛跟更高水平的运动员进行一个切磋和交流，发现自己的不足，回去之后针对性的提升。
10: 第一次来到裕民县，希望通过这几天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吐鲁番队能取得一些更好成绩吧。
8: 乌苏市第5届丰收杯全江象棋邀请赛也在国庆节开赛，吸引全江13支代表队100多名棋手参加。赛事采用成人、少儿混编竞技模式，棋手们凝神布局、果断落子，精彩博弈接连上演。
11: 适逢国庆佳节，非常的高兴。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目标就是能拿冠军。
12: 非常开心能在国庆节参加这次全江象棋比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既能切磋棋艺交流学习，也能用自己热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心里觉得特别自豪。
8: 前两天，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赛决赛暨颁奖盛典在乌鲁木齐落下帷幕。

0: 一批姜字号地标产品集中亮相。本次比赛面向自治区和兵团广泛征集作品，共收到参赛作品72件，经过多轮评审，最终36件入围，入围率达到50%。参赛主体覆盖各地州、兵团各师事，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多个门类。
1: 我们要用好本次大赛形成的成果、优秀案例，做好推广，深化政企产学研协同模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在标种研究、品牌策划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地标产品的整体影响力。
0: 目前，新疆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达907家，地理标志产品直接产值突破11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带动就业40余万人。
2: 自治区气象局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日前联合发布国庆假期气象预报和出行提示。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特别是返程期需防范雨雪大风。
0: 预报显示，今天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摄氏度至5摄氏度。10月5号至7号，北疆大部及东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暴雪，气温下降5摄氏度至8摄氏度。南疆整体晴好，但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偏东风，并伴有沙尘。雨雪、大风、沙尘天气对公路运输和道路设施有不利影响，10月5号至7号风险更为突出。G30线国道312线霍尔果斯至石河子段，国道218线伊宁至巴伦台段，G7线富康至木垒段南部山区，国道577线、国道578线、省道237线伊昭公路、省道101线阿河公路、国道217线白简滩区至阿格段（含独库公路独山子至大龙池段），国道216线即0711线乌玉高速的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等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暴雪，将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面结冰，能见度下降。其中，30里峰区、百里峰区等沿线阵风达11至12级。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适时增添衣物。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9: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益，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

0: 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3: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2: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4: 像这种沉浸式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2: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5: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6: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7: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8: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9: 茶叶新到了茉莉花香气，往这个

0: 这种茶花妇女。那湖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还有是像鲜花底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湖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1: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2: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3: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重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4: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5: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

0: 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

0: 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1: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0: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

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

0: 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那达慕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那达慕大会必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

0: 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幸福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登舞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啥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你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
3: 那音乐舞台小子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长，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我们这个沙窝等也是来源生活是吧，打算奶子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

0: 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吧，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看，会做了吗？
4: 多学两个月了。
3: 啊，会做了吗？
4: 嗯。
3: 来，妞妞，
4: 你来。
3: 哦哟，我手，好好好好好。
0: 妞妞，看，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5: 托布秀尔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是还是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

0: 山的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个个艺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木齐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木齐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是。

0: 那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1: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0: 十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1: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0: 我们演出出去，不管是一个蒙古包，两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莫名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这么这个啊！
3: 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嘞？
4: 在那上面。
3: 哦，在上面呢。
4: 姐姐。
3: 哦，好，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呢。
3: 还年轻噻，老了。
1: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0: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的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三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1: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百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牧齐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牧齐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牧齐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三批了。但是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
5: 全国现在这个乌兰牧齐选了这个18州，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牧齐专题片，然后呢选一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3: 挺好的，挺好的。
1: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牧齐队。作为河静县东归乌兰牧齐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6: 多美的动作呀！
1: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齐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3: 辛苦了，萨乌尔东舞蹈那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7: 谢谢，
3: 谢谢大家，非常棒。
1: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 让他在长

0: 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1: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0: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1: 我们去巴彦布鲁克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0: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1: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伸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0: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五天五夜。等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1: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回家来，哎呦，我哭得一塌糊涂，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0: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1: 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0: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她，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

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走吧，丽丽，钥匙我拿完了，我送你回去，走。哎哎哎，
1: 丽丽，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文仁，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喜欢你，真的好喜欢你。
1: 丽丽，你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真的好喜欢你。丽丽，丽丽，
1: 我赶紧送你回去吧，一会儿你爸该着急了。
2: 跟你在一起，我爸他不会着急的，他可喜欢你了。儿啊，你喜欢我吗？你爱我吗？我真的好需要一个人来爱我。不然你抱抱我好吗？

0: 饺子肯定是忘了煮了。
1: 跟你说，我煮了就煮了，煮完我就给你放那儿了。
0: 您就是岁数大了，现在记性不好了。
1: 我岁数多大了？
2: 我告诉你老大，你别看我岁数大，我记性比你好多了。
1: 我自己煮的，我弄得明白着呢。
0: 那煮了您放哪儿了？
1: 放那儿了呀。
0: 那那儿怎么没有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小偷偷走了呗。北车站那么多人啊，再加上咱们生意又好，那很有可能小偷就混进来了呀。
3: 哎呦，那小偷看看钱少了没有啊。

0: 没少，我都已经算完账了，一分钱都没少。
1: 那就奇了怪了，这小偷只偷饺子不偷钱呢？难不成，哎，是不是要饭的呀？哎呀，
0: 这哪知道啊？行啊，没事儿，就算丢了，不也就丢半盘饺子吗？明天咱们呢，盯紧点就行了啊。嗯。

0: 怎么才回来啊？
1: 哦，那个我去参加英语班同学聚会去了。
0: 那猪八戒也去了吗？
1: 啊，去了。
0: 今天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哎呀，文然，你能不能加快点速度啊？
1: 我争取啊。
0: 哎，你身上怎么那么大香水味啊？
1: 不会吧。
0: 白文然，你告诉我，你和那个冯丽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不是，我真参加同学聚会去了。啊，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班里啊，有一个40多岁刚离婚的大姐，喝多了，那就拉着我一顿发牢骚啊，就说她受到什么不平等待遇了，这说着说着就往我怀里扎。你这要不有人拦着，我今天晚上真回不来了。我
0: 真的。
1: 那我还给你发个毒誓啊。
0: 发毒誓就算了，我相信你。不过这种事儿啊，发生在你身上也属于正常的，那种老牛就喜欢吃你这样的嫩草。
1: 行了，赶紧睡觉吧，我明儿还得上班呢。
0: 嗯。哎呦，哎呀，文然啊，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1: 我努力。

0: 妈，杨野，
1: 哎，啊，怎么了？
0: 我刚刚明明有半盘饺子在这儿，我这一擦桌子的功夫就不见了呀。
1: 嗯，我看看。
0: 咋了？不，饺子没了，咱家这饺子啊。
1: 哎，没人啊！
2: 我这是眼睁睁的，然后都不带眨眼睛的，这饺子就没了，那见鬼了！
3: 哎，是见鬼了，这也够邪性的哈！哎，是不是咱这屋子里遭什么脏东西了呀？哎，要不桂芳，我明天到庙里找个和尚来念念经。
2: 哎呦呦呦呦，行了吧啊！
0: 就你上回请的齐天大圣啊，把我们害的还钱啊，成天神神鬼鬼的，
3: 那饺子在眼皮底下就。

0: 怎么没了？不是鬼吃的，难道还是人吃的？
1: 大老杨，你听我跟你说啊，嗯，我见过吃人心喝人血的那厉鬼，我就没见过爱吃羊肉大葱馅饺子的鬼。
2: 羊肉大葱馅，
1: 这两天我可留神了。这小偷吧，他什么都不偷，专门就吃那个羊肉大葱馅的饺子。
0: 嘿，这小偷还挑食啊？
2: 啊，妈，这嘴比我杨毅还馋呢。
0: 真是，
1: 他馋就好啊，就怕他不馋。我这羊肉大葱馅的饺子，那就是那鱼食儿，他只要馋，他就会上钩。行了，甭管了，我有招。
3: 别吃了你，赶紧收拾吧。
0: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嗯。

0: 怎么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呀？我爸要见你。你爸？啊，我把咱们俩谈恋爱的事儿跟他和我妈都说了，他们说让你礼拜天去我们家吃饭，跟你谈一谈。怎么，不愿意啊？哦，不，太突然了，我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吃个饭聊聊天，你紧张什么呀？ 好像我爸妈是洪水猛兽似的。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这你爸妈能同意吗？从小到大，我爸没有一件事不顺着我的。我喜欢的人，他肯定也会喜欢的。再说，他一直对你印象都不错。至于我妈妈，她什么都听我爸的。哎呀，你就放下心来我们家吃饭吧啊！
1: 服务员，再来杯咖啡。
2: 好的，请稍等。

0: 好啊你，老娘这神儿啊可是放了好几天了，今天我终于逮着你了。他以为是条大鱼呢，闹了半天。哎呦天哪，是个小要饭儿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关门！啊！
1: 还跑？给我站着！哎，哪有女孩啊？花棉袄，长头发，女孩吧？哎妈，你甭管男孩女孩了，送派出所去吧。
2: 接什么？
1: 就是。我问你，你为啥偷我们饺子？啊？你爸你妈呢？问你话呢？
3: 这孩子不会是个哑巴吧？
1: 是吗？
3: 来来来，我问你，
1: 你不会说话呀？
2: 我是没爹没妈的流浪儿。
1: 你吃饭了吗？大脸啊，拿盘饺子。嗯，我跟你说啊，你把这盘饺子吃了，以后别再来偷了，听见没有？
3: 哎，你看这小兔崽子还跑！哎，
2: 行了行了行了，怪可怜的。
3: 您这心也太善了呀！那这满大街那么多要饭的，就都跑咱家蹭饺子来吃，您都管啊？他还摔了我一盘子呢！
2: 哎呦，行了，我都没心疼，你心疼啥呀？行了。
3: 哎，您这样呢？
2: 哎呦，你没看他挺可怜的吗？没爹没妈的，就是个哑巴。
4: 哎，文然，你说现在这冯局长穿哪套呢？

0: 这个，这黑的。哎，这有点太暗了啊，显得太严肃了，这不行。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行。哎，你说你倒是给点意见呢啊，这个蓝的也不行。哎，这个呢，
1: 啊，你能不能坐下听我说句话？
0: 哎呀，你说吧，我听着呢。哎，白色衬衫啊，我跟你说，白色衬衫显得精神。这白色衬衫配的领带，这绝配。
2: 爸没
0: 啊，
1: 坐。
0: 行，你说吧。
1: 这冯局长家我不能去。
0: 为啥？
1: 这事儿咱俩闹得有点大了，我这心里老不踏实，咱也早点收场吧，好不好？
0: 我问你啊，你图财害命没有？
1: 没有啊。
0: 你伤天害理没有？
1: 没有啊。
0: 你占猪八戒便宜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不就结了吗？你说咱们两个绞尽脑汁想的这些事儿啊，这机会来了现在撤，那不前功尽弃了。文然啊，你听我说啊，你见了这冯局长吗？冯局长如果对你印象好，你就跟他提那个调工作的事儿，让那冯丽啊再去磨磨他爸。你这工作一调成了以后，你再假模样的跟那冯丽那猪八戒好上他两三个月半年的，然后你再找个这个理由就跟他分手不就完了吗？你搞对象的这事儿，哎呀，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分手，很正常的。等你这工作一旦调成了以后啊，咱俩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皮鞋
3: 穿哪双呢？
0: 哎，这两双我跟你说都不行。明天早上咱俩就去百货大楼买一双新的，第一次见面必须捯饬的有模有样的，你听到没有？这事儿这么定了啊。

0: 呀，都骗子又过来偷饺子了，赶紧走走走走走，去果园找他，走走走。
1: 老大，你赶他干啥呀？咋了？罚我盘子啊？你看，还挺仁义。
0: 妈，这盘子咱还要啊？你看看孩子脏成那样了，得多少细菌啊！
1: 看你才是细菌呢，进屋进屋吧，收拾去。慢点吃，慢点吃啊！这还有呢啊！
2: 真能吃！哎呀，妈呀，这也忒能吃了，都第三碗了，
1: 又没吃你的，
2: 真是弄得慌。
1: 我跟你说啊，等他吃完了，你带他去澡堂子洗个澡，另外呢，再给他买身衣裳。
2: 哎，您这管的也太宽了，你管吃就算了，早晚就管他洗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让你干嘛干嘛。
2: 不是，这善心发的也太大方了。
1: 小雨，我帮你看着。告诉你啊，好好的搓搓，听见没有？
2: 搓搓搓，搓死他！
1: 打你吗？打你吗？
3: 我父亲在单位的时候呢，做到副科级，现在我父母都退休在家，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到工商局工作，现在还是科员。
4: 哦，这样啊。科员怎么了？不要只看现在，要看未来。我只能说他们工商局长狗眼看人低。
3: 哦，不不不，还是我不够成熟，还需要继续学习。
2: 文阳，阿姨想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都这么大了，家里我当位同事什么的，就从来没有给你介绍过对象吗？
4: 还让不让人家吃饭了？都坐在这20分钟了，一筷子还没动呢，问东问西的，没完没了。
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4: 文然，走，咱们走，出去吃去。
5: 好了好了好了，提问环节结束，开始吃饭。文然呢，你伯母就是这个性格，主要还是关心你和丽丽未来的幸福吧。啊，请你理解。
3: 我理解，理解。
4: 那说好吃饭了，就别再问没用的了。
2: 哎，文然，动筷子。

0: 你尝尝我妈做的鱼，特别好吃。你要是不尝，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1: 是啊，为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别拘束。
2: 哎，
0: 快尝尝。
2: 嗯，
0: 好吃不？
2: 好吃。
0: 那你想不想以后永远都吃我妈做的鱼啊？
1: 就你话多，女孩子家说话一点都不知道注意。文远啊，他们这搞文艺的性格就这么不着调，你别在意啊。
2: 哎呦，丽丽性格挺好的。
0: 爸妈，你们看，你们不喜欢，有人喜欢，以后别说我了。
3: 你快点脱衣服，愣着干嘛呢？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啊，我还上班呢。脱呀，还让我帮？哎呀，行行行，来来来，我帮你脱，过来。过来，你要躲着我干嘛呀？还能把你吃了？你这小脏孩，站好了，站好了。这是带把儿的，去找三哥去吧，快去吧。
4: 小马，
2: 哎，
4: 我发现你对进出口贸易这一块还是很有想法的嘛。
2: 啊，是，
4: 市里刚成立了进出口公司，你有没有兴趣去那里上班呢？
2: 哟，宋局长，这个我纸上谈兵还可以，要论实战，恐怕经验还太少了。
4: 经验是在工作当中积累的嘛，你太谦虚了，谦虚过分了，那是虚伪的嘛。
1: 你们俩的事儿，我和老冯已经商量过了，原则上我们同意你们的恋爱。
0: 妈，你们都商量好了呀，那还来那么一出？
1: 听我把话说完，同意归同意，我和你爸还希望你们俩多接触，多了解一些，等时机成熟了可以考虑结婚的问题。结完婚，你爸会着手把小马的工作关系调到进出口贸易公司去。
0: 谢谢爸，谢谢妈。文然，愣着干嘛呢？没听见我妈说的，还不快说谢谢。
2: 哦，谢谢冯局长，谢谢伯母。
4: 好了好了，菜都凉了，快吃吧。
1: 来，吃。
4: 哎，吃，
1: 再吃点。
5: 你这样去隔壁，还不得给那帮女的下菜锅了啊？啊，洗干净点。哎，过来，来，站好了，干干净净的多好啊！哎，对了，多棒！待一会儿啊，再带你剪个头发啊。
6: 哎呦啊，没想到啊，是一大小子。
7: 哎呦，挺精神。
6: 嗯，啊，男子汉。
8: 可不是嘛。
6: 嗯。
5: 你说他这爸妈怎么这么狠心呢？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就说不要就给不要了。
7: 是啊，你多好啊！你看这长得，是吧？
9: 哎，警察同志，就是这小贩子。
10: 警察
9: 啊，
10: 来，小朋友，告诉叔叔，你家在哪里啊？还有，你是和谁一起来的呀？
6: 啊，那个警察同志啊，他呀，哑巴，不会说话。
10: 那这样，我们先给他带回所里吧。
6: 啊，这就临走了？
10: 是啊，我们给他带回所里登个记，然后做进一步的调查。感谢几位的报案。
6: 跟警察回去吧，啊？
10: 哎哎，这怎么回事？
6: 这害怕，孩子，警察都是好人，你跟他们回去，回头警察叔叔啊，能帮你找到你爸你妈。

0: 去吧，
1: 小朋友，
2: 哦，没事了，听叔叔话。
0: 去吧，去吧，别怕。

0: 你们俩的事儿，我和老冯已经商量过了。原则上，我们同意你们的恋爱。等时机成熟了，可以考虑结婚的问题。结完婚，你爸会着手把小马的工作关系调到进出口贸易公司去。
1: 丽丽，我赶紧送你回去吧，一会儿你爸该着急了。
2: 跟你在一起，我爸都不会着急的，他可喜欢你了。
3: 文然啊，我可把咱们俩的幸福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可不要失望。

0: 回来了。
1: 哦。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0: 调工作的事儿啊，跟冯局长说了吗？
1: 我没提。
0: 为啥呀？
1: 我想了想，这第一次见面就有人提这事儿，目的性太明显了，我就没提。
0: 那今天只吃了个饭，啥也没说啊？
1: 嗯。
0: 冯局长对你的印象怎么样？
1: 还行吧。
0: 这还行还行，你怎么那么木啊？你就不能殷勤一点啊？你说你这慢吞吞的，这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
1: 行了，你别磨叨了，我困了，我先睡了啊。
0: 哎，马文然，你再跟我说说，再跟我说说，你再跟我说一说呀！去，文然。
2: 哎，你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呀？咱俩多久没在一块儿亲过了？
2: 哎，你别闹了，我累了。
0: 哎，马文然，你这可不太对啊！以前你比谁都上杆子，这怎么了？跟那猪八戒在一块儿就喜欢吃肥肉了？
1: 别胡说八道啊！我今儿在冯局长家精神紧张，我头疼。
0: 紧张才应该更放松放松吧。快点的，我都洗干净了，可香死！快点！
1: 哎呀！
0: 你咋回事？咋不行啊？
1: 我都说我累了。
0: 行了，睡吧。

0: 三舅给我苹果、哎、
1: 那不行，你过来，来你追三舅，追上了三舅就给你吃啊。
0: 三舅给我苹果，哟哟、哎、三舅给我苹果，哟
1: 凯、哎、来过来，来甜不甜？
0: 甜。哎呀，
2: 哎老二，哎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孩子给接回来了呀？啊，
3: 接回来干啥呀？让他爷爷奶奶带着去呗。哎呀，
2: 这孩子不能老不在妈身边，特别是现在三五岁的时候，正好要定性，不在你身边该跟你不亲了。
4: 我没觉得，我觉得我儿子跟我挺亲的，再说了我公公婆婆愿意带就让他们带去呗，我省得受那份累了。
2: 你呀咋都有理。哎呀，我说你呀，对你们家儿子就跟对那个啊小动物似的，想了稀罕了弄过来又亲热亲热。你对你们家孩子还不如老三对他们家蝈蝈亲呢。哎呀
4: 行了妈，你别一天到晚这操不完的心了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嗯，就那方子你还有吗？
2: 啥方子？
4: 就是管男人那方面那个方子，你不是以前帮老大给大苏整过吗？
2: 你跟小妈咋了？
4: 嗨，我们俩最近吧有点不太和谐，他老是无精打采的，我寻思给他吃点药他补补。
2: 不应该呀，贸然看着满面红光的，不会有别的什么问题吧？

0: 你这啥意思呀？
1: 什么是啥意思？你这万一是在外头有别的女人了，所以才对你没兴趣的。
2: 哎，是不是那女的？就上次我看见她跟一女的那眉目传情的，是不是就那女的？
0: 哎呀，没有妈，那是她同学，她就送她回家。你这再说了，那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说文山看上谁呢？也不能看上她呀，你这。
1: 这女的长得还真有点像猪八戒，
0: 是吧？像吗？哎呀，文然呢，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那方面才不行的。你这别想了，别想别的了。
1: 是吗？我觉得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行了，妈，你想我点好行不行？这烦着呢，这些。你帮我把药准备好了，我回去。
2: 行，你呀、留点心吧，别大大咧咧的。
0: 哎，行，我知道了，我下回再回来拿药啊。

0: 小红啊，
1: 哎，大姐啊，下午我有事儿想出去一趟。你咋就那么多事儿呢，小红？不是大姐说你啊，从你来咱们这店里没消停的干几天，你就隔三差五的往出跑。你说整天店里这么多活，你老这么下去可不是个事儿啊。
0: 大姐，我是真有事儿，我的一个老乡病了，下午店里没啥人，我去看看他就回来。
1: 你老有这理由那理由，我这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
0: 大姐，我真的一个老乡病了，我去看看他就回来。
1: 行吧行吧行吧，去吧。哎，
2: 大姐，那我去了。嗯。

0: 服务员，这钥匙拿错了。
1: 文然，快点啊！

0: 大姐，我说你怎么整天不在店里往出跑呢？
1: 赶紧过来约会来了是吧？赶紧回去。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刚才拿钥匙那男的跟那女的，他们俩人是一块的吗？
2: 大姐，你看你这话说的，他们当然一块来的，这地方哪有一个人来的？哎，
1: 不是说。
2: 这没结婚的俩人不能住一块儿吗？那国家规定是有结婚证才能开房间的。大姐，这都哪年的黄历了？再说，咱这地方挣的就是这些搞对象小年轻的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俩呀，是我们这的常客了，有时候啊，一个礼拜来4次。

0: 儿去了？小红呢？
1: 啊，出去多大会儿你们都放羊了？
2: 咱们就别说放不放羊了，这狼我都套着了。我看见马文然了。
1: 你神经病吧？啊，看见马文然有什么稀奇的？
2: 我看见他跟一个年轻的女的，就那个大胖子，在车站东边的小旅馆都住一礼拜了。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你看走眼了吧？
1: 我没看走眼，这身份证我都看了。那女的叫什么？啊，叫冯丽。
0: 老大，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都问过那服务员了，这俩人一个礼拜去小旅馆好几趟。哎呦，
0: 眼皮又开始跳了。
2: 丽玲，我真的不该瞒你，现在该交代的我全都跟你坦白了，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人。只要你能出气，要打要骂，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行吗？
1: 我好人，你个混蛋王八蛋，你玩弄我的感情，不让我死！
2: 丽玲，我真的很后悔呀，我不该跟你发展到这个程度，可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我更后悔，我娶了一个我并不爱的女人。直到遇到你，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幸福。
3: 我不想听你的花言巧语，你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我
3: 说不出来。
1: 你就是有别的目的。
3: 我告诉你，你这种人老娘见多了。你看上我们家什么了？
1: 我是不是我爸手里的权利？
2: 我混蛋，我畜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大错已经铸成，我追悔莫及呀！我亏欠你的，来生，来生我一定回报你，行不行？
3: 我不要来生，我说过，你是我的，你就是我的，
1: 你跟他离婚，然后娶我。
2: 离婚？丽丽，我……
1: 你刚才都是在演戏是吗？
3: 我，马文然。别以为你睡了我可以不认账，拍拍屁股走人。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我看你在你们单位怎么混！
2: 爸，丽丽，你冷静点，冷静点，我没不认账。
1: 那就离婚，
3: 否则
1: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啊，
2: 我离，我离。
1: 什么时候离？
2: 马上，马上离。

0: 妈，
1: 刚才那女的我看见了。
0: 妈，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看上她什么了？但凡这种事儿，有两样可图的，要么图貌，要么图钱。貌她是没有了，钱吧，她这么小的年龄，也应该没有多少。那就是图她家里了，是吧？你不说话，那就说明我猜对了。今天这事儿既然让我撞见了，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怎么打算？
0: 我
1: 行，那你不想说，那我说两句，能听吗？
0: 妈，您别这么说，您说吧，我听。
1: 说心里话，我对你呢，一直有成见。你跟老二谈恋爱的时候，我一直反对，老二没少跟我闹。可是后来你们俩结婚了，这老二对你真是一心一意啊，还给你生了一小凯，就冲这个。

0: 你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吧？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女的他们家里有点势力，是吗？哼，那有势力那是人家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倒是贪点小便宜了，你没想想你得受多大委屈啊？你就想吃一辈子的软饭吗？这要我说呀，这啥也比不了结发夫妻，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文然，我今天能在这儿等你，我就是不想让老二知道这件事情。你跟这姑娘的事儿，我们可以不再提了。从现在起，你跟她一刀两断，然后你跟老二该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过日子，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好不好？妈，就听你一句话。妈，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我现在脑子很乱，您能让我一个人再想想吗？
0: 文然，妈从来没说过软话，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妈的态度你能听明白吧？这里头的成过利害，我想你心里也清楚吧？你再好好想想，好不好？

0: 是最近啊，我们在想啊，这人呢还不都是长着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的，那往澡堂子一拖还不都一个样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差距啊？行头就那要饭的哈，你给他穿上名牌大金溜子一戴，对吧，再戴上那吸铁绳的手表，再往那拉达车上一坐，再配一司机伺候着，那什么人看着他都得犯怵啊。说白了就是一个钱字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变人。等咱有钱了，咱们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相信这一天呀，你不会让我等太久的，是不是文然？哎，文然，睡觉盖那么严实，你不热呀？
1: 哎呦，哎呀，
0: 哦，嗯。

0: 您这水都凉了，我给您换盆热的洗吧。
1: 不用了，不用，不用。哎呀，不洗了。
0: 哎，是刚才店里人多，我也不好意思问您。您跟这马文然怎么谈的呀？
1: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管了，睡觉去吧。
0: 我说呀，要不咱干脆直接告诉老二得了。

0: 妈，您这水都凉了，我给您换盆热的洗吧。
1: 不用了，不用，不用。
2: 哎呀，不洗了。
1: 刚才店里人多，我也不好意思问您，您跟这马文然怎么谈的呀？
2: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管了，睡觉去吧。
1: 我说呀，要不咱干脆直接告诉老二得了。
2: 不许说啊，我不点头你谁都不许说，听见没
1: 有？好，
2: 赶紧睡觉去吧，我困了。嗯，走吧走吧。
0: 妈，我明白，你想把这事儿按住了翻篇儿。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马文仁他们部门的同事说呀，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1: 马文仁，我就不信你永远不会来找我。
2: 小红啊，你跟大姨这儿呢干了有，3个月零10天啊，咱就不算那么清楚了。江姨给你4个月的工资，好不好？江姨呢，这庙太小了，装不下你。你呢，这么年轻，怎么能干？是不是？上哪儿没有活干呢？啊，这钱正好，来，你就拿好了。以后啊，没事呢，你也可以经常过来。就不管咋说。 咱缘分一场啊！哦，带着你的男朋友，好不好？江姨，请你吃饺子。
3: 江姨，那我走了。
2: 哎哎哎，行，没事来玩啊。哎，妈，你也太能忽悠了！这开除就开除呗，还唠这么多感情嗑，啥叫忽悠啊？ 这人啊，散了，那他得好说好散，是不是？哎呦，就您那榆木疙瘩，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哎，对了，妈，您给大王这工资是不是太高了？这大王娘那工资高过3个小姑娘的呢。
3: 哎呦，
2: 就你这脑袋，我刚教育完你，人呐，他不能只看眼前这点利益，啊，那叫鼠目寸光，知不知道？这不把人留住，早晚能换来钱。
3: 段文化，
2: 哎呦，行了，慢慢悟去吧啊！傻老大，就知道说我傻。

0: 一股烟味儿啊！你抽烟了？没事抽什么烟呀、啊？是有心事吧？还是用烟味儿遮着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儿啊？
1: 小梅，我上一天班挺累的了，你别没事瞎过敏好不好？
0: 你都好几天没去上班了，我早就打过电话了。说吧，没上班干什么去了？
1: 这事儿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吧，好吗？
0: 王然，来，现在就给我解释解释，这根头发是怎么回事？
1: 什么头发呀？
0: 在你衬衣的领子上发现的。你千万别说这是我的啊！我的头发是卷发，这根是直发，怎么回事？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0: 啊？王然，你还跟我狡辩你？你当初你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跟那个猪八戒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哪来的头发？你说你跟他干什么了？你跟他干什么了？
1: 小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懒得跟你解释了，我困了，睡觉了。
0: 你给我回来，晚上你给我回来，你起来，你给我起来，你今天说不清楚。
1: 你干什么？你有完没完？
0: 我没完，你还嫌不耐烦？你给我说清楚了，头发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1: 干什么？你
0: 给我说。你这怎么弄的？你这怎么弄的？你说，
1: 我自己不小心挠的。
0: 你手上长嘴了你！我说你这两天怎么睡觉不脱衣服呢？你说这是不是猪八戒给你弄的？你说，你给我说清楚了，你跟他怎么了？你跟猪八戒，你俩是不是亲嘴了？是不是睡觉了？你说呀！
1: 行了，够了！我跟他亲嘴了，我跟他睡觉了，我跟他该干都干了，行了吗？你满意了吗？我受够你了，方亚梅，我要跟你离婚。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0: 你开玩笑的吧你？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很认真的告诉你，我一分钟，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再跟你待在一起了。
0: 不然，不然我，咱们俩别吵，咱们俩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刚才是我太激动了啊！那我是你老婆呀，我在乎你啊！你跟别的女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难受啊，文然。那我知道，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让你去勾引那猪八戒。那咱们不调换工作了啊，文然。我哪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改，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好不好，文然？
1: 不行。完了！
0: 你凭什么跟我离婚？你凭什么？
1: 因为你庸俗。
0: 我庸俗？
1: 对，你庸俗！我受够你了！我受不了你整天逼着我出去调工作挣钱！我受不了你整天跟着比这个比那个！我受不了你整天睡在我旁边你磨牙放屁吧嗒嘴！受不了你没情趣，你没情调，你没文化，我受不了你整天逼着我吃那些破鱼头，你逼着我吃那些破核桃。
0: 我让你吃鱼头核桃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啊，文然？那些情调文化什么的我不是在学的吗？你总得让我有进步的时间吗？那你读那些英文诗我不是也挺爱听的吗？
1: 我那都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
0: 你说我连那猪八戒都比不过是吗？
1: 别搞猪八戒，猪八戒的你还就比不过了，你比不过
0: 马文然。你上什么所长？他爸要不是领导你能看上他？你别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吃了一口猪肉你就嫌弃我了，我简直是养了个白眼了。你他妈就是个王八蛋，你不是人，你王八蛋。
1: 行了，爱怎么说怎么说吧，这婚我跟你离定了。
0: 再问你一句，

0: 我知道附近有家西餐厅不错，下回我带你去啊。Over thousand covered every inch of floor space at the moment. His sister helped him to carry one.
1: 你破坏别人家庭，给你逼了我！
2: 干什么你？
1: 我要打我！饶不了你！
2: 有本事你拿出去说去！
1: 嫌丢人是吧？嫌丢人，别跟他缺德事儿！还有你个臭猪八戒，我跟你没完！
3: 你是说谁猪八戒吧？
2: 行了。
1: 我叫的就是你，叫你猪八戒，猪八戒都不乐意。仗着你爹是个局长，你就可以破坏别人家庭，勾引别人丈夫，臭不要脸！
2: 臭脸呗！
1: 还有你，你也不要脸！大家看一看啊，马二蛋为了攀高枝，连这个货色他都要，你真不嫌恶心啊你？你跟过去的姚杰有什么区别啊你？
2: 你说完了没有？
1: 我没有。还有你姓冯的，你以为他真爱你啊？我呸！臭不要脸，他爱的是你爹，你知道吗？
2: 你够了，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4: 算了算了，别管别。
2: 你跟我结婚这些年，你把我当你丈夫了吗？我不过就是你手里的一副牌，你整天把我捏得紧紧的，就想让我出去给你往家搂钱。我告诉你，我受够了，我爱他妈找谁我找谁，我就是找谁，我他妈也不找你。
1: 你还有理啊？
2: 你不找就找你。
3: 方亚梅，别以为是你丈夫背叛了你。没本事留住丈夫，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是不是说过你一辈子的幸福都寄托在马文然身上了？那我现在告诉你，马文然的幸福现在寄托在我身上。
1: 马文然，我跟你说的话都跟他说了。
3: 没错，你在被窝里跟他说的那些恶心话，他每一句每一次都跟我汇报。哼，就你这穷命，还想换大房子，还想坐小汽车，听了真叫人恶心。
2: 行了，丽丽，别跟他说了。
1: 臭不要脸，你这臭婊子！

0: 你没事吧？没有。您是？啊，我是他妈。是你闺女拿暖水瓶扔的别人，她能有什么事儿？
1: 你说谁了？马文然。
0: 警察同志，那人没事吧？人呢？现在在医院上药呢。幸好暖壶里的水是昨天的，要不然她丈夫的脸肯定毁容了。
1: 她不是我丈夫。
0: 夫妻闹离婚是你们的家事儿，我们管不着。
2: 但是有什么事好好谈，动手伤人的事儿绝对是下不为例，知道吗？是，绝对不可能再有下次。
0: 行了，在这签个字，留你闺女回家吧。
2: 哦，好了，在哪儿啊？
0: 哦，
2: 好了。
0: 可以走了哈。回去好好收拾你闺女。
2: 要不是他跑得快，我就该给他毁容。他不是仗着他的漂亮脸蛋，他不是潘高枝吗？他臭不要脸！
3: 行了吧你啊，要真是有一瓶硫酸，你就给人泼过去了啊！你进监狱吧你，多悬呐！
2: 幸好人马文然不追究。
3: 不是妈，你还感谢他不成啊？
2: 你少给我瞪眼珠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那马文然跟那女的关系不一般，非不信，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
3: 是，你说你啊，我现。

0: 在才闹明白了，原来是你让人马文然去勾搭那女的的。你说你怎么做那么没溜的事儿啊？
1: 你说这天底下怎么有你这么一二百五的媳妇儿？
2: 那我不是想给马文然调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吗？这谁能想到他真不嫌恶心啊？他真跟那猪八戒假戏真做呀？哎呦，
0: 那人家那女的家里有钱有势，那不就是马文然骨子里想要的吗？
1: 哎呦，那马文然，我跟你说，我早就说过了吧，啊，面相就不靠谱。你死去掰那个，你当时非跟他好，
0: 这怪我没看住你。你说你没结婚就怀了小凯了，要不然我告诉你，我打死也不会同意。
2: 哎呀妈，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哎呦，你说你结了婚，你就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过日子，行不行啊？一天到晚的想着怎么挣钱、怎么往上爬，现在好了，到头来耍了半天聪明，自己成了一大傻帽。
2: 妈，我现在都要离婚了，你说一句好听的不行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懒得跟你生气了。哎呀，我去找马文然，跟他好好谈谈。
2: 你歇菜吧，谈个屁呀！他现在那心思都在那猪八戒身上呢，孙悟空去了都不好使。
0: 那也不能说离就离啊。
2: 那怎么着？人家铁了心要跟我离婚，我还跪地下求他呀？是马恩然攀高枝甩了我，我离开他我还活不了了我。姑奶奶，我过得比他更好，我不相信了，还跟那猪八戒好一辈子？到时候他回来找我，我都不要他我。

0: 那孩子怎么办啊？小凯跟谁啊？
1: 跟他。他攀高枝不要我，凭什么我养孩子？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0: 方亚梅，
2: 你这是当妈的说的话吗？那小凯才多大点啊，他能离开妈呀？说不要就不要了？
1: 我没说不要呢，他跟着他爸过，那我儿子还是我儿子呀，那我经常去看看他不就得了吗？再说了，是马仁然他对不起我，这孩子就得他养。我可不想像咱家老大一样苦哈哈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那全弄那孩子，这整个人都被孩子拴住了，这辈子你说他能干点啥？
2: 说说你，你自私不自私啊？你这脑子里都什么想法？
1: 妈，这事儿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和我不能养，老大那是个闺女，我这是个儿子呀，这儿子从小长到大，吃的穿的用的，将来上学上班，他成人以后都不娶妻生子啊，我不给他置房子置地吗？我养得起吗？这得花多少钱呀？
3: 钱啊，你一天到晚就是钱，那是你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那我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呀，我不能把自己都搁里面吧？
2: 从小到大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
3: 不行，小凯必须到我们家来，你不养我养。
1: 拿什么养啊你？咱们家现在多少张嘴的是吧，拿什么养，养得起吗？到时候不还是我当妈的事儿？
2: 混账玩意儿，
3: 我跟你说，小凯不到我们家来，我不同意。
1: 我就不养，我就不养，我就不养，你打我也不养，我就不养。
2: 混账东西，哎呦，气死我了。
4: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5: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夜莺重复单纯的歌曲。
4: 也不止像泉眼，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5: 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4: 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走吧，我们进去吧。
1: 薇然，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我们不离婚了啊！我再也不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了，薇然。我们回到原来那宿舍，再过原来的日子，薇然。我不再换大房子了，我们也不勾引那个猪八戒了，薇然，好不好？好不好，薇然？
2: 小薇，
3: 我不离婚。
2: 真是干什么？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快起来！
3: 我不怕别人笑
4: 我。啊！我不离婚。
2: 哎，这是干什么？
3: 我让你跟我回去，我不离婚。你就看着小凯，我们还有儿子。你看着小凯，你也不能跟我离婚。
4: 我不离婚了，好不好？我不离了。

0: 亲家，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想跟您好好谈谈。
1: 没什么可谈的，你说的那事儿啊，不可能。马凯是我们马家的后代，必须留在马家。
0: 哎呀，是是是，但是你说马凯这么小，他怎么能离得开妈呢？
1: 老姜同志，咱掰着手指头算算，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总共在他妈身边待了几天。
0: 是是是，但是这不是老二跟文然他们工作忙吗？
1: 咱们当老人的说话不能昧着良心，就你那闺女那么不负责的妈，我能放心把孩子放在她身边吗？
0: 哎呀，这不是还有我呢吗？我最喜欢小凯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跟着我们总比他跟着他爸去他后妈家强吧。
1: 老姜同志，这个你放心，我不会让小凯跟着文然他们一块生活的。我孙子从小跟我们两口子一块在我们身边长大，没有谁比我们更合适带孩子。说句心里话，文然为了那个冯丽跟雅梅离婚这事儿，我跟我老伴儿并不同意。
2: 可是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老人管不了，管了也没人听。
1: 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让小凯受一点委屈。
0: 亲家，我就小凯这么一个外孙子，您能不能行行好？
1: 老姜同志，我再告诉你一遍，马凯他姓马，你跟我磨咕这么半天其实也是白说。你别忘了，现在是你闺女要主动放弃儿子的抚养权，是妈不要儿子。你再回家问问你闺女吧。
2: 你躲开。

0: 姥，你看姥姥，姥姥，再看看姥姥，
1: 姥姥，
0: 叫姥姥，
2: 叫姥姥。
3: 妈，你是不是又想小凯了？哎
4: 呀，也不知道小凯现在怎么样，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想我这姥姥呀？
3: 那孩子才多大呀，能知道些什么呀？妈，你说马文然他爸妈什么意思啊？你要去见小凯，他们一见你就躲，你可是孩子的亲姥姥，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要我说呀，这孩子自己的妈都不心疼自己孩子，你们嫌操什么心？

0: 你说我二姐这一天天早出晚归干些什么呢？离婚这么大的事儿，咋搁她身上就跟没发生过似的？
1: 她这心里啊，只有两件事儿，一个钱，一个她自己。
2: 哎呦，行了，就少说两句吧。哦，乖，来上妈妈那儿去啊。
3: 你站好了。
4: 来，妈妈抱。
3: 哎呦，慢点！
4: 你看你在姥姥怀里多乖呀，是不是？
3: 看姥姥，姥姥，姥姥，
5: 姥姥在哪呀？啊？

0: 你家还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妈妈？
1: 见过自私，没见过这么自私的，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
2: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都少说两句吧。

0: 来，逼着自己的爷们儿跟局长的女儿搞对象，结果他爷们儿还真跟人家好上了。你说这方老二是不是他妈缺心眼儿啊？
1: 真的假的？方亚梅多精的一个人，哪能干这事？
0: 我大哥亲口跟我讲，而且他们塑料厂都传遍了，
2: 而且你还不知道吧？
0: 听说那位局长的女儿，内长相、内身材，甭提有多磕碜了。在家都当了多少年老姑娘了，都没人要。你说这马文然，怎么着他也算仪表堂堂吧？为了升官发财，那是都豁出去了。
3: 他这就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0: 来来来来。
4: 我就特好奇啊，那马文然到了晚上可怎么下得去手呢？
0: 关了灯都一样啊。
5: 哎哎哎，虎哥，虎哥，方老三在哪儿？
0: 哪儿呢？在那儿又怎么着？我就说给他听。
6: 哎，我
7: 哟，这是三十五分，你在里边来的？
0: 咋的，三哥？装看不见的？
7: 没有。
0: 你是装看不见的，还是装听不见的？
7: 哎哎，虎哥，虎哥，
0: 你他妈给我坐着！
8: 小哥，你姐让这马文然给甩了，因为替他出出气儿啊？
0: 啥时候打算揍那姓马？
8: 你跟哥们儿说一说，
0: 哥们儿绝对挺你。
7: 对了，三哥，我这有点急事，我就先走了，你慢慢说。
0: 哎，哎，三哥，我这刚过来你就要走啊？也不说请我喝一杯，
7: 三虎，你先松手。
0: 你是瞧不起我呢，还是对我有意见？
7: 三虎，你先把手松了啊！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7: 三虎，
0: 你去你！哎呀，虎哥，虎哥，
7: 我这是。哎
0: 呀，虎哥，
7: 三哥，这打的真厉害！哎呀妈呀，别打了，杀人了！
9: 哎，这怎么了？
10: 好像是打架了，咱们躲着点走，别再伤着你。
9: 哎呀，看看热闹嘛。
11: 什么呢？
0: 你给我少管闲事！你，
12: 我回家揍揍爷去。
11: 你才回家去！你再打一个，你试试。
12: 我今天非给这松爸松到皮子不行吗？哎呀！
7: 没完了，还没完
11: 了。没事吧？
9: 没事吧？没事吧？
11: 亚军，你们先走。
12: 你等一会试试。方老三，你给我站住！
11: 我看你敢追！
12: 你少管闲事！
11: 你再敢追！
12: 你再管闲事，我连你一块揍了！
11: 打一个，你试试。
12: 我。
13: 虎哥，虎哥，老郑，你小子厉害，你敢打我是吧？
12: 我回去告诉张妈去，他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10: 看看没有脸，
12: 你站住！
10: 是，你看看，哎，
14: 打死这个！你这小子咋了？哎，你看你三哥挨打，你不帮忙就算了，你还敢打你三哥？
12: 妈，罗振吃里扒外，还帮着方老三打我，
11: 他胡说，那是他自己摔的，明明是他欺负方雅欣，
14: 你还犟嘴？
12: 打他！
7: 啊，打他！
15: 吃饭吧！啊，
14: 不行，这个我……哎
12: 呀，你少管
16: 没完没了了，你好好想想，这方雅

0: 心的样子，能打过你儿子？
1: 那他打他三哥也不对。哎，还我问你啊，你跟那方家那老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还敢一块上下学？
2: 我们俩是好朋友啊，怎么了？

0: 怎么着啊？他有点医药费咋的？啊？那我儿子三虎这个白打了？
1: 他那不是我踹，是你们家罗征踹的。
0: 他净胡说，
2: 别跟那胡搅蛮缠的。有胆打人，就有胆子承认。我跟你说，我江桂芳块儿八毛的医药费是出得起的。他把我们三人打成这样，他就得赔礼道歉。
0: 我赔，我赔你个大烟里。哎呦，你可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啊！还有孩子打架找家长呢，哎，你也不看你家老三啊，都多大岁数了，这说出来不怕街坊邻居笑？
3: 少说两句，
0: 你给我闭嘴。江桂芳，我要是你呀，我今天说啥都不上这个门啊！我们罗家，我们四只虎，我四大金刚往这一杵，我怕你呀？就看看你们这方家一窝子的丫头片子，好不生个儿子，你瞅瞅，嘿，比姑娘还面，真是不知道你当初和你们家老方是怎么过桥的。
2: 撕烂你的嘴！
4: 江姨，
0: 哎，
4: 今天这事儿是我三哥先挑衅的，我们理亏。三虎他不承认，我替他认错，我给您和雅欣哥鞠躬了。
5: 你个小兔崽子，赶紧气死我！你个小兔崽子，
1: 不是你少管闲事你。
4: 妈，不对就是不对。您瞧瞧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替您臊得慌。
0: 这谁家孩子？
4: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亲眼看见的。
6: 妈，我看咱们还是走吧，这一家子人也就罗真一个明白人，咱可别在这对牛弹琴，浪费唾沫星子。
2: 徐大舌头，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背后嘀咕我们老方家的事儿，让我听见了我饶不了你。
0: 哎呦，我许大伟是被吓大的。江桂芳，你少在那大肿脸充胖子，就看看你们这一方家这一家子啊，老大老大被婆婆撵出了门，哎，老二老二爷们儿帮人跑了，老三能踹一个，你有什么办法？你不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吗？啊，这江桂芳再有能耐，你能一根手指撑几天？啊，就你们方家啊，没有一个像样的爷们儿顶门立户，你这辈子啊又玩不转。我许大文，我就凭我这四只虎，我这辈子我都压你头。
7: 妈，咱走了吧啊。
2: 我告诉你，许大文，这事儿不算完。
0: 你来呀，你来呀。
4: 江姨，我送你。
0: 你小兔崽子，
8: 回来，
0: 回来，
8: 回来，
0: 回来，
8: 回来，
0: 回来，气死我！回来，你小兔崽子，还欺负姐夫？
8: 行了，行了，别吵了，快。
2: 你跟着干嘛？
4: 江姨，我送送您。
2: 我让你送了吗？
6: 妈，
2: 闭嘴。走。

0: 罗生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别再理那小子，你怎么不听啊？我都话你当耳旁风了。
1: 罗生跟他家人不一样，
0: 我怎么那么想揍你呢？怎么不一样了？我再说一遍啊，不许跟那小子来往，再有下一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都怪他！那我那顿揍我还白挨着呢。哎呀，
0: 三儿，这怎么弄的呀？打这么严重啊？行，好了，小雨，不哭了。你看三舅。好了好了好了。
3: 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样的，那个我是想来看看我那外孙子。
0: 现在里边都还在上课呢，你要直接孩子的话还早着呢。
3: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很长时间没见我外孙子了，我特别想见他一面，就看一眼行吗？
0: 您外孙叫什么名字呀？
3: 马凯。
0: 马凯，这孩子已经转园了，您不知道吗？
3: 转园了。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So not only is an ancient city full of warmth and colors, but it's also a pretty modern metropolis.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ey, hello.
2: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2: This is my daughter. Hi. I'm so cute.
0: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ka。叫什么？
1: 木卡姆，
0: 木卡姆，对，
1: 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木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木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木卡姆，
0: 木卡姆，
1: 对，木卡姆。哦，
0: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木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0: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好呢，
0: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
0: 好的，
1: 好呢，好呢，好，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0: 谢谢。哇，嗨，对，喀什就是开始，
3: 对，在成都的多入口。
0: 20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3: 有变化。
0: 变化很大。
4: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 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0: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5: 烤包子。
0: 烤包子 ，Finally。
5: Boom！ 哦，烤包子，哇
0: 哦！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
4: Let's do it，
0: 吃吧。
5: 好吃哟。
0: 好吃。嗯。
5: 你只能吃两个。
0: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6: 冰激凌，
7: 澳大利亚油。
4: Yeah.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 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8: 其实它的那个木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
0: 对，
1: 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咱们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0: 你好，杨师傅，谢
1: 谢。
0: 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就小提琴，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9: 二胡两个弦，这个 AJ 哥四弦。

0: 观众会看着你。
1: 好的，谢谢你了。
0: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来，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开始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儿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今天说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啊？那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4: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4: 不是。
0: 帮我保留知识啊！亮光的这个很正。哦，对，这个是我。
3: 我上。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4: 他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4: 姐姐。
0: 啊，你知道了。
4: 他看过了直播。
5: 哦，前两遍。
0: 是吗 ？OK。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他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
0: 坐这里。
6: 一二三，哦，感觉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7: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
8: 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Hello.
1: Fuga.
0: Fuga.
1: I'm S. What?
0: Family. 哎，
1: 那个
0: 家人。
2: 孙女儿，
0: 孙女儿，所有的人。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Oh, all you say, I have to say. 약시만.
1: 약시만.
0: 약시만. 약시만.
1: 맨, 맨어그볼돈, 마어그볼돈, 시켜어그볼돈.
2: 아, 可以当兄弟了是吗？
0: 啊，兄弟了。Wow.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1: 맨츠카, 이리
0: 와. Wow, it's a feast.
1: 이렇게세우르파만나도제제
0: 어
1: 我的姐姐
2: 大孙女
0: 啊大孙女啊你好
1: 北京大学的
3: 北京毕业
0: 哦哇非常好那你现在是在喀什工作吗
3: 对对对
0: 哎那很好
3: 今天是周日嘛休息回来看望他
0: 就可以回来啊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葡萄哦不是葡萄园
3: 不是葡萄
0: 这个折光的特别漂亮对啊
2: 绿的
1: 红的绿的
2: 我们这边的礼仪就是先洗手然后再上桌吃饭
0: 非常好我刚才在想我去厕所洗个手就溜一下然后这是一个仪式
2: 哦对对
0: 哦太好了就哎呦你帮我
2: 没事的
0: 真的
1: 红的绿用
0: OK
1: 红的绿用啊
2: 来你来吧
0: Karina You wash your hands good Wow and it's fresh water 哦
3: 啊、
0: 很凉快的、
2: 哦、
0: 这个很舒服的我们刚才在拍羊皮、
2: 哦、
0: 就那个软软的屁股、
2: 嗯、
0: 就拍了咚咚咚咚所以就是要洗手所有人都来吧
1: 我的脸你看一年嘛不是那什么的一年你们不能不能
2: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全家人都欢迎你
1: 我们的妈
0: Thank you, thank you Yakshi, Yakshi Ahmed, Ahmed
1: 妈妈爷
2: 爷就是带你去做饭的那里、哦、看一下
4: 把那个面条子
1: 吃一点
4: 哦哇哦 OK Wow, this is the 拉面
1: 来吧来
4: 这不是长寿面吗
3: 没事你就随便给你拉一下
4: 我拉就短寿面了
3: 没事
4: 没关系的
5: Xinjiang noodles have their very own special texture. They need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flour, kneading, and stretching to produce strong yet delicate strands of perfection.
0: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拉的，你看这个。那这个我吃，我做的我要负责到位。
5: Paired with a special soup, it makes a hearty appetizer.
1: Lagman,
2: 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0: 有一点 Some of it is thick Some of it is thin But I bet the flavor is all good 약식 Oh wow This is very thin 这个很细的
2: 你的怎么样
0: 感觉很好吃自己做的肯定怎么样都会说好吃
2: 对就是
0: 哦、oh, 嗯、这个有一个吃法
2: 你就放一点点哦、啊、不然就不好吃了
0: 怎么放哇、啊、主要是这个面不知道谁做的特别好
4: 是不是你做的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

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0: 呼，胜利的患，所以有了武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单独再排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チョコンプの
0: 泡子。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

0: 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1: 这个莫卡莫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1: 哎呀，这吹个那个瓦当的，Aşırdım da, aralıklık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tut otursa.
2: Bir turu attı ben de.
1: Turu vakandı ki bu yeyi ifade ç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tıra. Ha, bana kung fu deyimiz. Ne de turu bile. Çöğesi canvoğlu. Canvoğlu, Kamer Hanım, Halis Emel Avcı.他们的风格，他装我的不错。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是的嘛，哎，可是来给冷了，给冷了，
2: 给
1: 冷了。不是，咱可能买嘛，买来的，哎呀，可能别不了，哎呀。
0: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2: 谢谢老师，
1: 马哥，马哥，马哥。
0: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4: Apa yang semua? Oh, apa yang semua? Nak kaya semua, ya sudah mah. Mesti pergi mengai lepai.
5: Terima kasih.
6: 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利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3届学员。
7: 马伊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腿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
3: 11岁去的，
6: 他最开始刷不了披萨，都刷了他刷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6: 他的宿舍这个，我的宿舍这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3: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

0: 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我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1: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木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2: 比如说，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镇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名字。
0: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1: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十二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十二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2: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3: 谢谢马一热，
4: 飞出去，漂亮舞。
5: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丽切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细抠每一个动作。
1: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姨热舞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她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一个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她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
2: 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

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

0: 要谢错过一枚给谁？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1: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2: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的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3: 这个是演艺的，是
0: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3: 大楼门口见。
0: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
3: 啊？对，
0: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猪啦，
4: 十二幕花木
0: 选段，
4: 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0: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4: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0: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
5: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巡音会，
6: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0: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它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6: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1: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7: 哎呀，你好！哎呀，真是
8: 见到老师了，
7: 太美了！
8: 谢谢，谢谢，有点饿
0: 了。
8: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7: 再见。我从事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8: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9: 荣幸。
10: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11: 没音乐。
0: 这次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

0: 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1: 聚光灯下，马依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撑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跳。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纳达木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纳达木大会必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

0: 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周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
1: 是我的
0: 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幸福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光舞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啥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你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糊涂了。
3: 那音乐舞台小的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长，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们这个沙窝灯也是来源生活，是吧？打算奶子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

0: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吧，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嗯，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看，会一生吗？
4: 多学两个月了。
3: 啊，会走路吗？
4: 嗯。
3: 来，妞妞，妞妞，
4: 我手，
3: 好，
0: 妞妞，看，跟上奶奶跳舞，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5: 托布秀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是还是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单

山的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艺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河静县东归乌兰木齐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木齐队伍之一。

0: 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牧旗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10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1: 我们的演出时候，不管是1个蒙古包、2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莫名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这么是这个阿姨。
3: 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来，
4: 在这上面。
3: 哦，在上面呢。
4: 姐姐，哦，好，
3: 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了呢。
3: 还年轻噻，老了。
0: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1: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3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0: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100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牧旗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牧旗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牧旗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3批了。当时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
5: 全国性的这个乌兰牧旗宣了这个18周，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牧旗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3: 挺好的，挺好的。
0: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牧旗队。作为和静县东归乌兰牧旗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6: 多美的动作呀！
0: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旗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3: 辛苦了。萨尔东舞蹈呢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7: 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棒。
0: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

0: 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让他在常年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1: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0: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1: 我们去巴彦布特区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0: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1: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伸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0: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五天五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1: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得一塌糊涂，哎，那真的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0: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1: 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0: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他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他，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6: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爸，
14: 哎，走走走
0: 走走走，妈，哎。

0: 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1: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魏军，他是九井军的人，
1: 还是交给我处置吧。
2: 孟野君，
1: 千乐姐，
2: 起来！对不起，孟野君，对不起，对不起，孟野君。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马小军，马小军是穆野军的好朋友，
0: 你却把他送到了慰安所，幸亏没有出什么事情，否则这天阁下也救不了你。
2: 快滚！哎，小孙，受委屈了。
3: 走吧。
2: 孟野君，刚刚有敌人偷袭了这里的营地，现在出去的话可能不安全。
3: 大战还没结束，附近都是我们的士兵，不用担心。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小苏姐已经跑出来了呢。
1: 车坏了，看来我们得徒步去南京了。
2: 要不是因为你救过我，我真会杀了你。
1: 就算你自己想死，还要带上他们俩。
2: 你为什么怕我死？

0: 师傅，你就消消气儿吧。那小苏姐死了，我们也挺难过的。那邱长官说那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他不开炮的话，那小苏姐也活不下来呀。
1: 营长，你别这样，大不了以后我们多杀鬼子，给小苏姐跟邱姐报仇。营长，
2: 拿东西往外走，快点。

0: 警长，咱们找机会。
1: 往哪儿跑？你告诉我。
2: 东娃，你跟他瞎圈弄什么玩意儿呢？这师傅打过那么多大仗，什么时候当过逃兵？
3: 我什么时候让营长当逃兵了？营长本来就是冤枉的。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替你戴掩护，你听不出来呀？
4: 师傅，咱们仨人，他一个人，我先去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你是冤枉的。
2: 不行，我就跟他来硬的。
0: 你是不是傻？那个娘们手里可有枪。
4: 你背那烧火棍呢？
2: 咱还有炮呢。
3: 营长，赶紧拿个主意，咱不能真跟那娘们回南京送死吧？
2: 就是，
1: 去了军事法庭又怎么样？死了一了百了了。
4: 师傅，你再好好想想呗。
3: 不是我说你，为一个女人你至于吗？我跟了你这么久，我可不想看你被冤枉死。咱们男人有本事就死在战场上，你看秋姐死了，我不也还是？
1: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苏，对不起，这是指点的意思。我一向大本营抗议他们的行为。别在我面前毛哭耗子！你要真想抗议，为什么不把他们放了？
1: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是一个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0: 那你就应该让我一起被他们带走，何必救我？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被你带走和坐在那辆车里有什么区别？
1: 小苏，你是知道我的。
0: 我只知道你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人。
1: 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在这你是最安全的。

0: 果然是个美人。她的身份查过了吗？
1: 调查过。她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昆曲演员。穆野峰以前经常去听她唱戏。
0: 还是个脾气很大的戏子。
1: 这件阁下，那这件事情，
0: 既然我们要用穆野峰的能力，就要包容他的缺点，人有缺点才好掌控，不是吗？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囚徒有选择牢房的权利吗？
0: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房间，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看你。恭喜，被美小姐给放走。
2: 是，美义军。
3: 美小姐，请。

0: 魏野君让我转告梅小姐，环境简陋，只能委屈梅小姐了。好，魏野君交代过，说梅小姐最喜欢兰花，特意让我买来放在您的房间里。那还是请拿走吧，放在这儿反而糟蹋了花。
1: 穆野君吩咐过，梅小姐有任何需求，我们都必须尽量满足。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穆野君把梅小姐尽量安排在自己身边，是想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0: 安全，在你们这儿。 还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1: 梅小姐，请好心。

0: 陆浩云带出你们这样的兵，真该上军事法庭。
1: 邱长官，这讲话可得凭良心啊！我们扛着这么重的东西，你当然跑得快了。
2: 没了，去去去去！
0: 你这样半死不活到什么时候？身上的伤都快好了。

0: 你这是要把我逼的，是不是？
1: 邱长官，我师傅心里难受，你体谅一下，行不行？啊？
0: 你现在哪还像一个军人？你怎么下得了手？一屋子女人就被你这么一炮轰没了，我没你这么冷血。那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振作起来，替他们报仇。

奸人之耻。老爷，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吧？

0: 出去吧，小社，来，尝尝我们日本的玉露茶。
1: 不好意思。

0: 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就好像小叔，我是真心想要保护你。
1: 一边说着要保护我，一边屠杀我的同胞。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啊？
0: 我其实也不认同志田的做法。我认为一个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而不是残杀无辜。
1: 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守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你们只能算是无耻的侵略者。

0: 新田镇到南京有三条路，我已经派人封锁了笔架山和丽水塘两条路。B 路好运只能走陈家村码头这条路，以牧野军的火炮精准打击技术，必然会使这次伏击万无一失。
1: 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否则上次在新田镇，陆浩云就不会跑了。哎，牧野军这两日在做什么？
0: 他一直跟梅影书在一起，似乎对他动了真感情。
1: 对一个中国女人动真感情，难成大事。
2: 邱将军已经拷问过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认出了那个游击队头目的身份，他叫做方汉，是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好，这个人和陆海云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他的嘴巴很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问出任何关于陆海云的信息。
3: 我并不需要陆海云的情报，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陆海云。我想要知道的是皖南游击队的情况。
2: 嗨，其实梅小姐曾经与游击队一路同行。
3: 黄七，小苏只是一个平民，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和游击队更是无关。请你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2: 牧野军请息怒，卑职并不是想牵连梅小姐，只是想帮你取得织田的信任。
3: 取得信任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靠牵连无辜。
2: 嗨，

0: 我们还想扮成老百姓能混过去呢，这下怎么办呢？
1: 他们查了太严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2: 换条路。

0: 看到没，这不是我们不肯跟你去南京，这是小鬼子不让去。
1: 这种情况如果直接冲关的话，你认为我有几成把握？
0: 这个送死的把握换条路吧。
1: 那两条路都被堵上了，剩下一条估计也一样。
0: 现在南京政治危急关头，我身为军人本不该置身事外，可现在这种情况，想去南京怕是难。我们去南京是绕军事法庭，又不是去打仗。
1: 试试最后一条路吧，实在不行只能硬闯。
2: 哎，站住！你们干嘛的？
3: 前面走，

0: 跟他们拼了得了，杀一个赚一个。
1: 走，快点！
2: 走，
1: 后面
2: 走。
1: 站住！
2: 站住！
1: 赵小志，
2: 走，
1: 小志。

哎

0: 接电，阁下。
1: 如何？
0: 关卡的巡逻兵撞到了陆浩宇，不过被他们逃掉了。
1: 逃到哪里去了？
0: 果然不出织田阁下所预料，他们向码头方向去了。织田阁下，是否让牧野君他们出发？小云有次。
1: 牧野峰最近沉迷于赏花，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出发之前得给他点警醒才是。
0: 嘿。

0: 这里环境不错。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梅小姐不用紧张，我奉知天阁下的命令，请梅小姐过去一叙。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2: 知天阁下没有别的意思，知天阁下听说梅小姐昆曲唱得不错，想请梅小姐。

你去也得去，没小姐，行吧。

0: 孟夜君，这天阁下带走了梅小姐。
1: 什么？他带走小叔做什么？
0: 不清楚。

0: 看来韦小姐是想换一种谈话的方式。
1: 大不了就是一死，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
0: 韦小姐是牧野君的朋友，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2: 不过其他人可就说不一定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镇上有几千个中国人，只要我一声令下，我们大日本皇军就可以将他们尽数消灭。
2: 韦小姐是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你们简直就是禽兽！

0: 来。
1: 小树，没事吧？
0: 放心吧，木野君，我只是请梅小姐来饮茶而已，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
1: 殿下，严重了。
2: 木野君是大日本帝国难得的人才，在国内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之倾倒，如此优秀的男人却对梅小姐一往情深，真是令人羡慕。
1: 殿下，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
2: 只要木野君可以圆满完成伏击陆浩云的任务，我自然是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担心木野君沉醉在温柔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梅小姐，请吧。

0: 等一下，我已经准备前往陈家村码头。
1: 那么此行就拜托牧野君了。

等一下，你且饮完这杯茶，待我拿下陆浩云的人头，为你献祭。

0: 小松，你先休息，我很快回来。
1: 你还是要去伏击陆浩云是吗？

0: 是吗？看啥呢？这条路上不是没有关卡吗？这条路上没设卡，就是个埋伏了。啊！这条路上肯定有陷阱等着我们钻呢。
1: 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南京啊？
0: 邱长官，感情你满世界抓我们去军事法庭的事儿，弄得连小鬼子都知道了。
1: 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干嘛？邱少校，你觉得日军会在哪设伏啊？
0: 我们现在是沿着长江走，如果是我伏击的话，我自然会选择地势比较平坦的码头，可以利用周围的建筑物和山体有效地隐藏自己。然而被袭击的目标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掩体。 这样就可以精准地打击目标。

0: 咱们这是有几分的把握呀？
1: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叶峰的话，一成也没有。
2: 营长，你是不是太长了敌人的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了？
1: 没有实力的志气，只是空谈。

0: 会让我们死得更快。
1: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经常在上海、南京之间来来回回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那种不知名的山间小路之类的？这茶馆的叔叔先生讲到主角遇险的时候，不总有这么一说吗？
2: 我们是在打仗，没工夫跟你闲扯什么茶馆的叔叔先生。陆少侠，这趟就是再危险，我们也只能拼死一搏。

0: 此次牧野军若能一举击杀陆浩宇，
1: 为福建国立下覆仇，定是立下大功，日后前途定是不可限量。
0: 宫崎军似乎对立功很有兴趣啊。
2: 为帝国建功立业，是每一个军人的梦想，想必
3: 牧野军也是如此吧。牧野军，不好了，你看。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我？不知道。这小鬼子搞什么名堂呢？我怎么都看不懂了。
5: 邱少将，会不会是你们宪兵队的人来接应你啊？现在南京的局势这么危急，没人顾得上我们。
6: 这就奇怪了，会是谁呢？
7: 牧野峰这个废物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起火？生怕陆浩云不知道有人在埋伏吗？
8: 决定阁下，我们马上去找牧野军，查明原委。
7: 混账！现在是问责的时候吗？陆浩云肯定已经察觉，他不会再走这条路了。 通知所有部队，立刻前往毕家山和绿水塘，一定不能让陆浩云逃脱。
8: 嗨，
7: 站住！你带一半的人过去。
8: 知见阁下。
7: 陆浩云很狡猾，说不定他还在附近。嗨。
5: 既然有人报警，要不咱换条路走吧？啊？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帮我们，可小鬼子肯定认为伏击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从这儿走了，而是选择另外两条路。
8: 是这样，
5: 我们偏要从这儿走。
9: 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做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跟品质，新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0: 我抢到了，这卖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我自己做的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

0: 咱家用，爱吃了。
1: 雨晴，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

0: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 设一台机

0: 太值了。
1: 雨婷，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在。

0: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野峰，他一定会留下一部分兵力把守。我们再等等。
1: 妈呀，脑子成天想这么多，累不累？
2: 懂个屁！这叫兵不厌诈。哎，就你懂，就你懂。
0: 东西还在吗？
2: 哎，都在。
0: 一会儿该用上了。

0: 苏珊，是我。
1: 想让我分兵力好，趁机逃走，陆浩宇，我看你忍到什么时候？
2: 刘长官，刚才过去两辆日军卡车，这附近可有上百名日军把守着。你确定日军还会守在这里吗？
1: 刚才有人点火示警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伏击计划失败了。我不太确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可不敢大意啊！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谨慎啊！邱少校，别挤兑我了。
3: 这叫见大敌勇，见小敌怯。
0: 部长，火都已经点上了。
4: 师傅，咱们把火点上，赶走的鬼子会不会再回来啊？
0: 鬼子怎么知道是我们点的还是别人点的？
4: 我的目的就是要声东击西，
3: 让鬼子的指挥官再分一次兵出来，要不然几百名日军上来，我们可真的没路可跑了。
4: 哦，对对对，明白了，是有道理啊。你懂什么了？你就在这对对对的。哎，
5: 董，一会儿我跟邱长官去吸引日军，你带着加强去码头。
4: 营长，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儿。
3: 你们也是，去吧，
4: 走。
2: 希望你的计划有用啊。

0: 小叔，你怎么在这？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0: 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被封死，你就算拿到这把枪，也没办法离开这。
1: 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逃出去。
0: 听说你刚给抓捕的时候曾经想要自杀，但后来失败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开枪是吗？
0: 不是你技术的问题，是那种南部144的手枪撞针硬度不够，容易折断，而且容易卡壳，曾经被士兵评为连刺杀都没办法得到保证，是一款射击极差的手枪。不过啊，我倒要感谢那把手枪的设计者，要是换了别支枪，我就无法见到你了。
1: 果然都是破枪。
0: 小叔，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要是我没猜错，你是朝着最近的山路跟踪我到这。这种跟踪方式需要看得懂军事地图，能识别方向，体力上也需要极大的考验。这和我印象中仙女社的梅英淑是不可能具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到底是谁？

0: 我谁都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陆浩宇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莫非你爱上他了？
0: 爱上他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快快快，进里面！
3: 走，
4: 快，仔细点！
3: 里面没有，
2: 别上！
5: 难道陆浩云真的走了李家山和绿水堂？

0: 全体出动，生擒陆浩云。
1: 出发！

0: 停止受惊。
1: 陆浩云，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人都调走吗？
2: 看来他们把你说得太厉害了，
1: 你也不过如此。

0: 看到了，我终于给你报仇了。东华，你这炸弹威力也挺大，我直接小看你了。哎，哭啥呀你？啊，一点功你就翘尾巴。邱长官，我师傅之前炸死那个鬼子亲王，你们不承认，这回炸死这么多鬼子，你亲眼看到了吧？
1: 估计鬼子正捞人呢，顾不上我们，应该炸死个挺大的官。看，这次算不算江姑赎罪了呢？啊！
2: 你放心，我会记录下来，一一上上面汇报的。
0: 那就不用去军事法庭了吧？
1: 去不去军事法庭都得去南京，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那去南京，我跟师傅还打仗呢，哪有时间跟你们斗嘴去？
3: 南京守不守得住还不知道呢？
0: 不至于吧？南京可有10万国军呢，师傅。

救我！快点，快点！织田殿下被中国军队袭击，现下落不明，命令全力搜索。

0: 十天阁下被伏击，现在神死未卜，所有人都在集合，你们还在这？
1: 可是这里……
0: 别废话，故意集合！嘿。

0: 怎么还不换衣服啊？外面我处理好了，赶紧换上衣服跟我走。处理好了？你不会把那个女孩杀了吧？穆叶枫，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是吗？我说过，我已经全力保护你了。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1: 我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忙。我已经
0: 说过，这天现下现在生死未卜，外面全部戒严。先贸然一个人走的话，肯定死路一条。
1: 我没有说我要一个人离开。
0: 你什么意思？
1: 带我去找方汉。
0: 你什么人？
1: 这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带我去找方汉。

0: 小鬼子，你给老子个痛快的！
1: 方队长，是我。
0: 梅姑娘，
1: 把绳子解开。
2: 小苏，江心不痛了。
1: 快去！
0: 这个小鬼子是什么官？能替咱们挡子弹吗？
1: 他叫木野凤，他就是陆浩源在日本的那个同学。
0: 木野凤，我好像认识你。你他娘的，看起来也不咋地呀，你可比我陆老弟差远了。

0: 快把那两个鬼子兵叫进来。
1: 快点儿，别耍花招。
2: 卫兵，
3: 德叔，就算出了城门，也过不了关卡。

0: 别动！
1: 别动！别动！回去！
0: 你是逃不掉的，把枪放下！
2: 别动！

0: 队长，小心木叶君！哎呀，你走，你走！君君，
1: 林队长，你受伤了？
0: 我没事。
1: 方队长，
0: 咱们俩一起走肯定走不了了，你先走。
1: 不行，你受伤了，我要把你一起带走。
0: 快走！
1: 钱包很重要。

0: 魏军，这是怎么回事？织田殿下遇袭，守备力量空虚，方汉趁机逃狱，我一时不慎被他劫持。
1: 可是，梅小姐她似乎……怎么？我跟小树被劫持，有什么问题吗？
0: 魏军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怀疑梅小姐的意思。你不去码头搜寻织田殿下，跑回来这做什么？
1: 我们在码头搜索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织田阁下。木野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好好照顾梅小姐。

0: 木野君，木野君，
1: 你要去哪里？
2: 去码头，一日没有找到直营店，就一日不能放弃。
1: 可是，长江之水水流湍急，而且又过程这么长。
2: 直营店是福建公亲王的未婚妻，也是大本营的特使。福建公亲王已经为天王效忠了。如果直营店再出意外，恐怕你跟我都只能切腹向天王陛下效忠了。
1: 嗨，
2: 走吧。

0: 赵营长，
1: 怎么了？
2: 营长，你快来啊！
3: 走！
2: 营长，
1: 你扛着个鬼子干嘛？
3: 哎呀，师傅，我能扛鬼子吗？
2: 快！
3: 哎呀，来，看看谁？
1: 方汉。快进屋！
3: 走！

0: 方兄，你真是福大命大呀！这句话，好像我也对你说过吧？我的炮兵营还没建好，小鬼子也没打跑，这个时候我怎么敢死呢？陆老天，对不住了，黑姑娘。 我没有把他给救出来，他还活着。我就说吧，对，梅姑娘说，是木叶风救了他。原来是这样。后来，梅姑娘劫持了木叶风，救了我。我们俩在逃出的时候。 遇到了点突发情况，梅姑娘为了掩护我，她没有逃出来。看着梅姑娘平常柔柔弱的，关键时刻，她比老爷们还猛。最后，她冲上去了，我只要她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 对，他不光好好的活着了，他还救了我。他说了，他放了把火，给你示警了。
0: 原来那把火是他放的。
1: 方队长，你带回来的文件上说，南京失守，南方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是配合华北日军南下。
0: 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所以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我要马上送回徐州。怎么可能？国民党在南京有十几万军队，打了这么久，说丢就丢了。方兄，撤往南京的部队都是残兵，日军火力充分，又有陆海空的优势，我们和他们拼。
1: 实在是太难了。好了，情况紧急，我马上动身。我和你一块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0: 你不送我去军事法庭了？
1: 日军南北夹击，徐州无险可守，多半是守不住的。估计我军下一步的抵抗重心会在武汉。
0: 陆浩源，这一路走来，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抗命不尊，估计不全是你的错。你如果跟我去徐州，
1: 相信会被枪决。太可惜了，你去武汉吧，在那儿你会有用。你不怕我跑了去找小苏？
0: 现在的情况，你自己清楚，去了你也是送死。来，这个拿着，路上用。到了武汉之后，去军委会办事处、军事法庭那边，我会尽力帮你处理。
1: 多谢了，我送送你。
0: 陆浩源，你是战场上急需的炮兵人才，相信你分得清轻重缓急。
2: 做出正确的选择，陆老弟，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武汉吧。梅姑娘这里有我，等我找到了大部队，我一定想办法把梅姑娘给救出来。
3: 那小苏就交给你了。
4: 方队长，这也不像你啊！你不是一直想把我师父拉？

0: 抓到你们什么游击队吗？
1: 怎么舍得让我们走了呢？
2: 我们新四军是有大局观的，跟你们一样啊。老弟，接着多炸几辆小鬼子的坦克，到时候我和梅姑娘一起去找你。南京丢了，祸害的是老百姓，武汉可千万不能再丢了。
3: 还有啊，这两个小子如果再劝你逃跑，相信你知道怎么做吧。
0: 邱长官，你看你，我赵家强什么人？就算东娃是那种人，我都不是。
4: 这都不枪毙了，我还跑什么呀？我又不傻，以为我是赵家强啊。
3: 行，走了。
5: 老钟，
0: 哎呀，这个娘们儿啊，能力是有，就是一天天老浪丧个脸，看着都闹心。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人，要是在我老家东北，我一天暗炕上削他八遍。哎
2: 呀，这话呀，你应该当着他的面说，
0: 给他留点面子。

0: 陆浩宇没有抓到，放火示警的人也没有抓到。陆野君，你有什么解释？齐天殿，
1: 莫非在怀疑我放火示警？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不继续抓捕陆浩宇？
0: 反而立刻返回驻地。伏击已经失败，以陆浩云的机警，自然不可能再自投罗网。所以我立刻返回驻地，集结兵力，分两路围捕陆浩云。只是没想到，织田殿会亲自搜捕，还上了陆浩云的当。而且为了营救织田殿，驻地里警卫的兵力都给调走，方汉 才会因此趁机逃逸，所以就正好挟持了牧野君你，还有梅小姐。织田殿，放走方汉，对我有什么好处？
2: 织田殿，牧野君不顾梅小姐重伤昏迷，亲赴码头搜救，而且
0: 是他一直不放弃，往下游搜救，才把您救回来的。陆浩云一日不死，福建恭亲王的英灵就一日不得安息。放火示警的人，我会继续调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抓捕陆浩云。

0: 快去！
1: 给我三张长扇。
2: 姑娘，你看看，这多亏我身手好，
0: 就买个三等座，还是说啊？
1: 三等啊，什么时候的也带着丈官老爷出来？

0: 咱们去长沙干什么呀？长沙又不是武汉，而且长沙什么情况咱们又不知道。
1: 能走就不错了，从长沙到武汉比较近，到了再说吧。走，对，

0: 哎呦，小鬼的东西真好，真清楚啊，
1: 土包子。营长，我觉得我们到了武汉之后啊，还是不要直接去宪兵队，先让赵家强去试探一下，反正他也没什么重罪，咱们要是去了被宪兵队抓着枪毙，那不是自投罗网？
2: 又怕死了？
1: 我不是怕死，我是为你着想。

我是他的朋友。太放心，太放心。

0: 运物资。当老子们都是死人吗？
1: 师座，司令部给我们的命令是截断长江航运，却不给我们重炮。你说，
2: 中央军自己都没几门炮，咱们川军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就更别想什么重炮了。梅子塘阵地很重要，让399旅派一个团上去，给老子把阵地守住了。
1: 是。
0: 小鬼子补给点离我们这么近，
2: 却半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部队刚集结出发，鬼子的炮弹就打来了。哎，仗还怎么打呀？

0: 来说好要去武汉打鬼子的。
1: 好吧，
0: 这下可倒好，武汉没去成，倒被鬼子给打到煤炭山来。
2: 没被炸死在火车上，那就算万幸。营长，这里有宪兵，怎么办呢？
3: 随机应变，别慌。
0: 我不慌，跟我阿不慌就阿弥陀佛了。
3: 贺警长，救护。
4: 火车票，居民证。
5: 是。
3: 长官，刚才这趟火车遇到鬼子的飞机，一慌乱，我们哥俩的居民证都丢了。
1: 行，走吧。
6: 我的票。
1: 行，走吧。你的，小花。
7: 我的也弄丢了噻。
1: 你是四川人，搜他的身。
7: 我们是老乡啊。
1: 谁跟你个龟儿子是老乡？老子在前线打鬼子，你居然当逃兵，你真给四川人丢脸。
7: 我不是逃兵，长官你误会了，我这是买来防身的。
1: 还有他们两个，快进来。你们刚才一起说话肯定也是逃兵，带过来。你们这帮龟儿子当个逃兵也就算了，用这么好的枪，老子们在前线打仗也没用过这么好的枪啊。
7: 长官你误会了，我们真不是逃兵。
1: 误会什么？把他们都带回去，军法重视。
8: 走
9: 走，
10: 快快走，
11: 快
10: 跟上。
11: 走，
7: 营长，看来我们真的要被枪毙了。
1: 走，快
10: 点，快点，
1: 快点，
7: 那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0: 你个娃娃，胆子还真小，枪毙就枪毙呗，20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1: 你这，
7: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死的这么窝囊。
0: 你给我安静点好不好？
10: 快点，快点，
0: 还现在随意。要不是你出事，我跟师傅能没抓呀？来，
10: 听着，快走，快走，
1: 走，
10: 快走，快上，快上，
1: 跟上。准备，
3: 这位长官，等一下。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0: 的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0: 的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准备！这位长官，等一下。什么事啊？ 这是要枪毙我们吗？没错。兄弟想在临死前求您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我兜里有壶酒，让兄弟我喝上一口，再上路。
1: 有胆量。

你哭什么？谢谢。

0: 准备。
1: 郭师长，郭师长，
2: 郭师长，救命啊！
3: 郭师长，是呢。
2: 郭师长，救救我们吧！
1: 别哭了，我就知道死不了。
4: 陈总，
5: 哎，陆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给人当成逃兵了。
6: 你们这帮龟儿子，都他妈的瞎眼了吗？这是老子的炮兵营长，快把人给我放了。
4: 长官，我是在执行命令，准备枪决的。
6: 放屁！这是我们集团军最好的炮兵军官了，你把他枪毙了，鬼子坦克来了，你上去打吗？
4: 长官，我是在执行李长官的命令啊！
6: 把人都给我放了，有什么事儿我去找你们李长官说。快，松绑！
7: 快！
8: 哎，谢谢师长。
1: 来来来，
6: 都松了。你干你的活啊，人我带走了，有什么事儿回头让你们长官来找我。
5: 哎呀，陆老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带你上去看看鬼子的情况。
4: 好
5: 啊，走。
1: 哎，走走走走走走。
6: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以后先是和共产党游击队一起跟鬼子干了几仗，然后你们又被那个姓邱的给抓了。
7: 冤家路窄吧，不过他倒没为难我，还向南京方面求了情。我们分开以后本来计划去武汉，可没成想来到您的地盘，还碰上这种事儿。
6: 我要再晚来一会儿，你可就被枪毙了。不过你们坐的那列火车呀，那可是最后一列向西开的了，我听说铁路都被那帮小日本给炸毁了。老弟啊，你的运气还算不错呀。
7: 拉倒吧长官，这运气还不错啊，那路上遇到鬼子的飞机了，又是炸又是机枪的，那我们哥几个小命差点就没了。
9: 啊，是啊长官，你是不知道啊，那个火车车皮被打得跟个筛子似的，那锅炉管还给打漏了，我跟赵家强这又是添火又是烧煤，这才好不容易把车子开过来。
10: 哪锹煤你添的？
9: 那锹不是我找的呀。
6: 老弟啊。

0: 你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啊，你还大难不死，我这里正缺你这样的帮忙。
1: 我得先看看情况啊，能不能帮忙可不好说。哎。

0: 司令部给我下达的命令是要截断日军的长江航线，而且鬼子现在正在准备进攻煤水塘，这个补给点靠煤水塘很近，啊，鬼子补充兵力和物资都很快。哎呀，
1: 我们这个正面压力很大呀。
0: 您是想要切掉这个补给点？没错，鬼子控制区附近就这一个有公路连接的码头。
1: 啊，就算我们不能打掉这个码头，至少也让这帮龟儿子不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运东西。
2: 炮兵阵地在哪里？距离码头有多远？
0: 就在那边。距离码头大概有三四公里吧，啊，可不敢太近了啊，否则鬼子的炮舰那可不是好惹的。
1: 鬼子的炮舰呢，我们可以利用反斜面攻势来抵御，啊，也可以用起脚战术来控制江面。
2: 关键是你有什么炮，还有，到底是三公里还是四公里？哎呦，这个我还说不清楚。那三公里、四公里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战防炮的射程是三公里，三公里就可以用战防炮，四公里就不行。哦，那就没有区别了。我这里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2: 你连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0: 啊？
2: 你想让我帮着你控制江面？
0: 我们川军穷，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倒想了，用几百门重炮摆在江边，大炮一开，轰他娘的！可我上哪儿给你找战炮去？
2: 那您总不能让我用迫击炮来打军舰啊？
0: 啊，不不，那不会，我这里山炮还是有的，啊，就是旧了点。
2: 山炮倒是凑合用吧，您带我看一下。
0: 好，走吧。
3: 让开！让开！给老子让开！再不让开，老子开枪了！啊！起动！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4: 出来！哎呦！哎呀！
3: 我的车，快点！这边，快！都快点，快！我日你闲人哦！不把老子当人吗？给老子送弹！长官，这距离我们打不中的，师长交代过。 不许乱开炮，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来来回回的运动起啊！装，是。妈哟！虽然老子打不中你，但是老子也不让你这么容易松快。哎，老子，哎呦！
5: 长官，
3: 你他妈的不记着老子说的话了吗？老子说过。 没有命令不许开炮，你龟儿子就非要开炮。
2: 不是长官，我看他们来来回回运东西，心里边很不舒服。哎，你不舒服就浪费老子炮弹呐！你浪费炮弹是小事儿，你龟儿子要是暴露了阵地，让鬼子炮舰发现了，你死了不要紧呐，这些炮没了怎么办？
6: 是长官，
2: 你们看看他们这个炮兵阵地怎么修的，连起码的伪装都不做。 连个防空网都没有，以日军的空中优势和炮兵火力，你们就算不把这个炮兵阵地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至少也得挖个坑吧。都把阵地建在棱线上，真以为自己居高临下呀？师长，
7: 哎，这个人是啥子来头？

0: 那是个大蚊啊！
1: 哎，说的话都听不懂。哎，他不会也是炮兵吧？
2: 哎，怎么说话呢？我们营长前段时间刚帮你们打过仗，你不记得了？
3: 之前的炮兵兄弟不都死了吗？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过算你们走运，我们营长来教你们了，都给我好好学啊！
4: 死了。
5: 师长，这三个家伙是逃兵啊，你带他们到这儿来干啥走？
6: 什么逃兵啊？
7: 在新田镇，就是这位陆营长帮我们干掉了四辆鬼子坦克。啊，对了，还是他把你救下来的呢。
6: 营长，
7: 这是我们炮兵营长张德彪，在新田镇的时候负的伤，还是你把他救下来的呢？哎，这两天刚出院。
4: 他救了我，还打了坦克，就他这个怂样。
7: 你他妈会不会说点人话呀？啊？陆少校救了你的命，还救了我们川军几百号弟兄的命，还不快谢过人家？
4: 哦，
8: 谢谢陆少校。
4: 张营长，你真懂炮吗？你这是直瞄打法，你知道吗？
5: 直瞄有啥子问题啊？我们打枪不就是直瞄吗？三点成一线不就打中了吗？
4: 打枪和打炮是一个样吗？
5: 那有啥子不一样呢？
4: 这是施耐德192375毫米山炮，用榴弹的时候初速度达到440米每秒。你用直瞄打法，一炮打过去到2公里不到，炮弹就落下来了。你观测过没有？从你这儿到那艘运输舰至少得4公里，你打得着吗？
5: 啥子意思？这是个老师傅，
9: 怪不得咱们每次打这的炮弹中途都掉下来了。
4: 还有，你这个炮兵阵地虽然是建在山头上，可以大大增加射程，但是同样也增加了暴露的可能性。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做好隐蔽比什么都重要。你怎么还和在青天镇一个样，连个坑也不挖，连个伪装网也没有？
5: 老子们不怕死，所以就不用去钻洞。嘿，
7: 你不怕死，你死了老子也不稀罕，可老子的炮没了怎么办啊？陆少校是老子好不容易才找来教你们的，你还敢跟人家顶嘴？以后陆少校说的话，你们所有人都要给老子好好听着。
10: 是。
5: 师长，你让这个家伙来向我们打炮啊？
7: 陆少校，以后这个炮兵营就都听你的了，所有的事情你说了算，谁要敢抗命，你就枪毙了他。
4: 哦，不，
5: 老子不服！你枪毙了我，老子也不服。你救了我的命，老子也不服。
7: 你龟儿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人家是玩炮的祖宗，你他妈不服？哎，你算哪根葱啊？
10: 就不服，就不服！
4: 别！
6: 师长，
4: 师长，
11: 消气。
4: 张营长，来，咱俩打个赌，好不好？
2: 赌啥子啊？
4: 3炮之内，我干掉那艘运输舰。不敢。
5: 老子有啥子不敢的呢？好，你如果打中了，老子这个营长让给你当。哎，你如果打不中，那老子就把你当逃命给枪毙了。
4: 干嘛？
7: 张德彪，你是不是想找死你？
5: 不是，师长，这些家伙一看就是骗子，他打啥子坦克？一看就是蒙的。哦，还有啊，让他来教我们打炮，即使我服，兄弟们也不服嘛，是不是啊？
7: 陆老弟，你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我把这个家伙调到别的部队去。
4: 不必。
12: 成王啊，这么远，神仙都不一定打得中吧？师傅能行吗？
13: 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见他这么使唤啊。
11: 师长，我得借这点机枪用用。
7: 啊，用。
4: 佳佳，啊，打个长距离点射。
13: 啊？
4: 打什么？打！
0: 闭嘴！
2: 师长，这就是你说的炮兵高手啊！哎呦，哎，我再蛤蟆也不用拿机枪去打军舰嘛！这老子脑壳都有包哦！
0: 哎，打！

0: 老子好意思听说还有这个样子才去的。
1: 学着点啊，自己一脑子浆糊，还他妈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怎么还没打吗？
2: 目标：第一运输舰，高354密位，北偏东234密位，方向右37密位。
3: 师长，我开始了。

0: 哎，吹牛皮，牛皮吹大了啊！
1: 哎呀，你龟儿子折腾半天，不没打中吧？
2: 你他娘的懂啥呀？那叫试射！
1: 你龟儿子咋要跟长官说话的呀？
3: 走啊，装弹！哎。仰角高了点，高334命位，北偏东230命位，方向右37命位。
4: 第二发准备，
3: 开弓。

0: 还是没打中啊。
1: 行，营长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中啊。
2: 哎呀，你龟儿子牛啊，牛啊，第二发不是一样没有打中吗？啊，还有一发啊，一发不中，老子管你。
3: 给老子三发炮弹，
4: 等着没有，把枪收起来。
3: 师长，这个家伙一看就是个骗子嘛。好，哎，看在师长的面子上啊，如果你给我和弟兄们赔礼道歉，嘿，老子今天就饶你一条小命。嗯，
4: 打中了，打中了，
0: 中了，真打中了！
4: 哎呦我天！呀，个老子的，这是咋回事啊？
1: 三炮有这么厉害啊？不会起了大仙附体呀？
5: 常营长，啊，你仔细看看，这艘运输舰上应该装载了武器弹药。刚才我想，能够一炮打到赤水线附近，运气好的话，让他出家沉没。可没想到这运气来得更好，这一弹就打到了弹药库。
6: 哎呀，这帮小鬼子，一定知道咱们的厉害。
7: 这炮是营长打的，炮弹是我装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师长，张营长，咱们得赶紧转移。
8: 为什么？
5: 你们这的炮兵阵地没有隐蔽，刚才我打了三炮，毁了这艘运输船，日军的报复性打击很快会到来，咱们得赶紧把炮挪走，抓紧时间转移。
8: 你说了算。
1: 真的假的？鬼子有这么厉害啊？
8: 老子说过，陆少校的话都得听。你他妈打赌输了还敢不服？还不赶紧撤！
1: 弟兄们，来来，准备准备车，来，快拉炮，拉炮！
5: 您这些弟兄真卖力啊！
8: 哎，陆老弟啊，你干脆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啊！只要老子活着，不管是宪兵队还是军委会，都别想动你一根汗毛。等我搞到更多的炮，我全都给你。
5: 这恐怕不行啊！我和邱少校说好了，他去军委会替我求情，我要去武汉军委会报道。我这个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隐蔽，快点，隐蔽，快点！

0: 这次的飞机来得太他妈的快了，我们要是晚了一步，
1: 张营长，这就是空中优势。不过炮兵阵地本来就是空军和火炮攻击的重点目标，你要记住，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善于隐蔽，要比盲目火炮打击来得重要得多，否则稍有不慎，咱们可就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了。
0: 怪不得新田镇那一仗我们被打得那么惨，
1: 你他妈的还好意思说？老子好不容易搞到几门炮，那一仗都让你给送光了。郭师长，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全怪张营长，别说你们川军了，就连我们中央军都有很多长官不合格。毕竟咱们建军才10多年，国力还这么弱。
2: 我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日军啊！我们川军出城抗战前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本来就罪孽深重，死光了也就算了。可有时候啊，阵亡十几二十个弟兄都换不到一个鬼子，很多弟兄真是死不瞑目。哎，都怪我郭某无能啊！
0: 师长。
2: 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空中优势和火炮支援的话，这个阵地立不住，这一仗太难打。哎，陆老弟啊，刚才你说的那个报道的事儿啊，我看就不用你自己去了。
3: 我这里给军委会打个电报，啊，等那个姓邱的婆娘来了，让她自己过来找你就是了嘛。
4: 可是师长，啊，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武汉重镇。我，哎，营长，我们要是直接过去武汉，被宪兵队抓着枪毙了，那可太冤枉了。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算酋长官求情不成，我们不也有个退路吗？
5: 就是，再说了，咱也没有说话不算话呀。
2: 但是郭师长发个电报，也算咱报到了呀。陆老弟啊，鬼子要冲武汉来，我这里就是前线呢。你要不在的话，我得多死多少兄弟啊！哎，你放心，军委会那边的事我会替你解决的。

0: 郭师长，那我就斗胆留下来，和弟兄们一块打鬼子。好，一言为定。来，过来。这个家伙没什么本事。以前我让他当炮兵营长，是因为我们川军呢本来就没几个懂火炮的。这个龟儿子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让他给你当个副营长，跟你学点本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2: 长官。
0: 厅长，以后陆少校就是你的长官。
2: 放心吧，师长，这位长官的本事我服，他让我给他当马夫，我也愿意。<笑><笑>

0: 几天不见，都不认识老子了。
1: 队长，你不是已经啥了？老子有九条命，哪那么容易死啊？<笑>队长，过去报信。
2: 啊，
1: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0: 走，
1: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0: 我们可以从这儿先打到这个。
1: 政委，政委，队长他回来了，他没死。
2: 哪个队长？
1: 方队长，方队长回来了，他没死。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活着回来了吗？啊，小伙子，行了，不干了，别哭了。
1: 队长，大哥，走，
2: 我拦住。走，
1: 瞧你那么点出息，啊！老子回来了，你们连话都不会说了，啊！
2: 队长，弟兄们可想你了。

0: 好，
1: 笑笑，
2: 不是我吹啊！别说这运输船，就是鬼子那战列舰，我们营长也干翻过。就那个什么鬼子那个亲王，那也是被我们营长送的命。
0: 那不，那个亲王不是还没死吗？没有确定吧？
3: 那是因为啊，小鬼子太好面，不好意思承认，你知道吗？就我师父一出马，那鬼子亲王还能活，是不是？

0: 陆长官，我张德彪有眼不识泰山，不认识您这尊真神，您不要挂在心上。我向您敬酒赔罪。哎呀，
1: 没事了，彪哥，喝，
2: 哎，干！啊，
3: 陆老弟还真是好酒量啊！
2: 那是，
1: 我们营长喝酒的本事，比他用炮还强。喝酒我就没看有谁能喝过他。
2: 东啊。
0: 这回我就不信了，你要是用炮，我服他；喝酒，他不如我啊。陆长官啊，你不光救了我张德彪这条贱命，你还救了我们全军几百条人命啊，是不是啊？别这么说，彪哥，郭师长他也救过我的命，要不是郭师长啊，我就被毙了。
1: 干！

陆长官，我们川军并建，平时打仗啊，十几条人命都换不回一个鬼子呀！遇上鬼子的飞机和大炮，我们只有拿人命往上填呐！好多兄弟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死囚。

0: 哎，罗小凡，我求求你，留下来教我们打炮吧，让我们多杀些鬼子，少死些人。
1: 只要各位弟兄不拿我当外人，我们仨就留在这儿，和大伙一块打鬼子。
2: 好，
1: 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3: 陆老弟，
1: 多谢了。
4: 谢谢。
1: 干了！
5: 干！干！

0: 喂，张磊，
1: 你都盯我半天了，我又不是大姑娘，还能盯出花来呀？啊！
2: 这段时间你都经历了啥？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嗯，对啊。要不我掐你几下，看看你是不是在做梦。来，你要觉得不合适啊，那你就掐我几下。你要觉得这个不过瘾的话，你就把手抡圆了。来，给咱一个大嘴巴。来，
2: 去。你这脸皮比那城墙还厚。
0: 正是因为咱们这个皮糙肉厚，才扛过了小鬼子严刑拷打呀。啊，等着，让他帮小鬼子，我一定去报仇。
2: 来日方长，只要你回来了，总有收拾他们的时候。
0: 嗯，这一次啊，我本来觉得呀是过不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梅影苏他救了我。
2: 邱社长说的没错，这梅姑娘的确有些本事，我们是要想想怎么把她救出来。
0: 政委，这样啊，咱们俩呀好好商量商量，我想
3: 明天就想去救人。
4: 啊，对了，这几天我不在队伍上，咱们队伍啥情况啊？你跟我说道说道。
2: 也没啥情况，就是总有人隔三差五的要替你报仇。
0: 我说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是政委，你不经常跟我们说吗？啊，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明天我得好好的训训这么臭小子。
2: 你是咱们的队长，不一样的。别说是他们了，就是我也三番五次。你这么盯着我干啥？
4: 我说这个政委，平时你十句有八句都在批评我，
0: 你说这今天怎么就对我这么和蔼可亲呢？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了呢。
2: 咋的？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凶巴巴的？
0: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老子的队伍里面就应该有你这样的政委，真的实心实意的说。
2: 错，方汉同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哎呀，对，政委，还是你的觉悟高啊，是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哎呀。

0: 我这老一阵子没听你念这个经了，我这一天你这一念，我心里边咋还，哎呦这个舒服哟。
1: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哦。

0: 我军在煤炭山附近被击沉了一艘运输舰。
1: 根据前线的情报，中国军队在3公里外用一门山炮向我军的运输舰发起攻击，一共发射了3发炮弹，第三发命中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导致我军的运输舰沉没。随后我军发起空袭，发现敌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撤离。
0: 我记得煤炭山附近是川军的战线，以前可有运输舰被击沉的记录？
1: 没有，从来没有。
0: 看来这支中国的炮兵部队有高手加入。周瑾，去把牧野军找来。
2: 嘿，
0: 陆浩宇，这次会是你吗？
3: 郭大柱，
4: 到！
3: 我说你，
4: 站住！进来！

0: 我听政委说，你们个个的都张罗着给我报仇啊？啊？你们成啥了？那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土匪了。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呀？是为了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给娃娃们打出一片天地来。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们讲一讲红军发生的事儿了。当时咱们红军进入了大凉山，
1: 被彝人给包围了，
0: 咱们就提出了一个政策，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紧接着刘伯承将军
1: 就跟彝族的这个
0: 头人小叶丹杀鸡饮血为盟，这样咱们就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了。到了大渡河之后，咱们选了23名敢死队，在那个铁链子桥上铺上木头板子，飞夺泸定桥，最后保证了大军顺利的通过了。雪山上冷不冷啊，兄弟们？啊，冷。红军有啥身上？单衣单褂呀，那皮都冻开了。但是咱们愣是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严寒，通过了大雪山，最后走过了大草地，到达了延安。前前后后咱们经历了400多场战斗啊，牺牲了多少兄弟姐妹，这个仇都得报吗？不对，这是一种精神，红军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就像政委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枪法最好的兵。
1: 彪哥，打枪和打炮不同，你怎么能这么学人呢？啊？
2: 就是，跟我们炮兵的火炮相比，你们步兵手里那些步枪，那就是那
3: 烧火棍，
2: 烧火棍，那能一样吗？
0: 不都是打准吗？这这，啊，我瞎说的呀。长官您说了算，您需要什么样的兵，我这就带您去挑。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场景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

0: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场景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

0: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场景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0: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我还想怎么都让。
11: 替他们出卖我。

拥抱大自然。

0: 吃，我要多吃点儿。悠悠，快吃啊！妈妈，我吃完了。
1: 妈妈不是和你说过不要狼吞虎咽吗？
0: 别担心，妈妈，我下次会改正的。悠悠，快点儿！
2: 上课了，请回到座位上。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我们去郊游，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2: 一会儿跟着老师走，老师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0: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到呀？
2: 别急，快到了。
4: 我都等不及了。
0: 我都等不及了。
4: 老师，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哪儿？
2: 我们就去前面那座山。
4: 哦，看到了，我要当第一名。
5: 小火车，等等我。
2: 慢点儿。同学们，听我说，平时大家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所以老师今天带你们来到这里，这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不过我们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4: 耶耶，准备出动。
6: 大自然，我来了。
0: 悠悠，
5: 等等我们。
2: 等等，同学们，还有一件事，过来听老师讲。我们要爱护环境，因为我们也是生态的一部分。遇到小动物可别欺负他们哦。好了，去玩吧。
0: 悠悠，小草莓，我们来捉迷藏吧。
6: 等等，我拒绝，你们玩的游戏太幼稚了。
0: 没关系，那就让小草莓出主意吧。我们玩什么？
6: 玩一边玩具吧。
0: 他干什么？真气人。
6: 是怪兽。怪兽，看我击败你。
0: 悠悠在干嘛？看他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我。

0: 捉迷藏不是这样玩的，但是我看到了，你帮助了很多小动物。悠悠，你听，是什么声音？是小鸟在枝头唱歌。我听到小鸟的声音，
1: 我听到小鸟的声音，在哪里？
0: 在哪棵树上呢？在那儿。
2: 你们看，
0: 你们看。多么动听的声音啊！
3: 站住，别跑！
0: 小草莓，快住手！你在干嘛呀？
3: 我怎么啦？
0: 别欺负小动物呀！
3: 我没有啊。
0: 小草莓，你干嘛抢人家的食物？
3: 不是啊，我在和他玩呢。你去哪儿啊？他跑得可真快呀、看我去抓住他。
2: 小草莓。
0: 老师好。
3: 老师看我，老师看我抓到了什么，我厉害吧？
0: 不行哦，小草莓，快把小松鼠放下。
3: 他怎么了？
0: 这里的景色真漂亮，老师，我想经常来这玩。
4: 可以啊，但是我们要好好保护环境，让这儿的美景一直存在。
0: 小蜜蜂落到了你头上。
4: 小蜜蜂酿造出甘甜的蜂蜜，就是大自然的礼物。这片承载着万物的大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一起保护它。
0: 知道了，老师。
4: 同学们，为了让这里保持美丽，走的时候不要留下垃圾哦。

0: 减负行动。哎呀，小花，快快长大吧！最近家里都没人陪我玩，悠悠不知道去哪儿了。爸爸总是待在实验室里。妈妈又老围着乐乐转，小花快点长大就能陪我啦！快要开啦！嘿嘿，拿去给妈妈看。妈妈，你看。
1: 真好看。
0: 我是不是很有种花的天赋啊？我可是每天都按时浇水哦。
1: 我们乐比好棒。
0: 等小花开了，我们要做好朋友哦。妈妈，你有在听我讲话吗？
1: 在听，在听。
0: 妈妈，妈妈，妈妈。
1: 乐比，妈妈现在在晒衣服哦，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好吗？
0: 好吧。好耶，陷阱布置完毕。怎么是乐乐踩到啦？妈妈对不起。
1: 乐比，妈妈现在要带着乐乐去洗澡。乐乐，你这个小坏蛋。乐比，幺幺，你们两个要把房间收拾干净哦，不要给妈妈添加工作。
0: 可是妈妈，我想你陪我玩。真讨厌，妈妈总是在忙。我要做些什么引起妈妈的注意？我该怎么做呢？要不然干点坏事吧。我先试着把乐乐弄醒。乐乐，乐乐，醒醒。怎么都喊不醒呀？

0: 乐乐这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
1: 好像是乐乐在哭。乐比，看看乐乐，妈妈马上来。
0: 乐乐，你要下来玩呀？姐姐抱你。还是没能成功引起妈妈注意。有了，妈妈总是把注意力放到乐乐身上，让我看一下乐乐身上到底有什么。乐乐别动，让姐姐好好看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呀，为什么妈妈总是陪着乐乐呢？
1: 注意，乐比，你到底在干什么？
0: 讨厌讨厌，为什么妈妈没时间陪我，却有时间陪着乐乐？那我就自己玩。妈妈就只顾着照顾乐乐，下次不能把乐乐弄醒了。还是等乐乐睡着了，再找妈妈玩吧。

0: 妈妈不在客厅，难道还在照顾乐乐？要不我去帮帮妈妈吧，嘿嘿。乐比队长来啦，我出发，嘿嘿。我们一起来画画吧。我先来，画个什么好呢？有了，我来画一个小公主吧。
1: 啊！天哪，你们做了什么？乐比、悠悠、乐乐，你们在做什么？
0: 妈妈，是我带着乐乐画画的。乐乐画的是大海里的浪花，纸上画不下了，就画在外面了。
2: 乐比，你作为姐姐，可以帮弟弟想想办法，来解决纸不够画的方法，而不是放任弟弟画的到处都是。
0: 好吧，妈妈，可是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玩呢？
2: 不行呢，乐比，妈妈现在要收拾收拾。乐比，你们自己去玩吧。
0: 好吧。为什么妈妈变得更忙了？好讨厌。为什么我不管怎么做，妈妈都没空理我？我还给妈妈添了好多麻烦。
3: 同学们，平时要帮助妈妈一起做家务，这样妈妈才会有空余的时间哦。
0: 老师说的对。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弄哭乐乐的，我只是想引起妈妈的注意。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因为我希望妈妈能多关注我，所以我做了好多事想引起妈妈注意，但是妈妈变得更忙了，我错了。
2: 妈妈疏忽了你，这确实是妈妈的问题，但是用搞破坏来引起妈妈注意，这是不对的。不过

0: 妈妈也要和乐比道歉。哦，没有顾及到乐比的感受，对不起，乐比。
1: 没关系，妈妈，我以后要帮你一起做家务，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啦。
0: 当然可以。

乐乐快吃，就尝一口。看宇宙飞船，就这样，公主变成了女皇，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